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声。
1: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给大家带来英通的温柔。这首歌的动人就在于它让古老的戏曲不再遥远，在渠书之上，陵园之中，一梦牵起古今，让我们听见国风从来都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浪漫。

0: 你以为上班是
1: 情绪的感染都能够一个非常饱满的状态去上班，去上学，去上工，好不好？
2: 说到上学啊，这个这周有一大事儿
1: 哦，那是
2: 啊，这个很多朋友都比较紧张啊。距离2026年的高考，还有3天的时间
1: 哦，这个十年寒窗苦读啊，终于迎来这一招啊。当然了，这个学的知识是在肚子里的，但是其实内心深处我还是有一点羡慕他们的。
2: 为何？
1: 因为他们只要考完这一场试以后呢，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应该是非常的放松。
2: 我确实是相当羡慕
1: 啊，
2: 因为高考过后也有一个重大的，可以说是赛事啊。
1: 什么叫赛事？
2: 引起大家的关注。
1: 什么重大的赛事？
2: 美加墨世界杯嘛。
1: 哦，世界杯，他们这一次看世界杯日夜颠倒的都无所谓了，没有一点心理压力了。
2: 对，因为这个举办地的原因啊，就导致对我们国内的观众来说不是特别的友善。这个时间啊，
1: 是
2: 揭幕战是6月12号的凌晨3点钟。太早了。
1: 那个高考结束的朋友就心想，哈哈，你们继续上班吧，轮到我了。
2: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能不能请个假在家看世界杯？
1: 你
2: 啊，
1: 能肯定是能啊。有年假的话呢，就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你不管什么理由你想请，还是
2: 不是年假，我能不能请事假？
1: 怎么请？就说你哦，领导，我想要看世界杯，所以我
2: 是个事儿吧，
1: 不，我第二天不来上班了。你就算要请假，能不能有一点靠谱的说法？
2: 行，靠谱。
1: 我不能说是因为我想看世界杯，我就请事假吧。
2: 哦，行，那我到时候再编吧。不是
1: ，
2: 到时候再请年假吧。
1: 对，你请年假可以的啊，请年。
2: 理由理，你得有个理啊。
1: 哎，对。
2: 对吧？
1: 嗯，
2: 那你谁睡过了？你还有理吗？
1: 没有理，你该你来的时候，你为啥不定个闹钟？
2: 对呀，
1: 对不对？一个专业的理由啊。不仅仅会让你的请假就显得非常合情合理更是对于职场啊，对于领导的一份尊重，对吧？
2: 对，
1: 我连理由都懒得给你编了，我是不是太不尊重人了？
2: 对，
1: 哎呀，你说领导我睡过了，你让领导怎么说？睡过了，哎呦，你真辛苦，哎，你在家歇会儿吧，哎呦，你赶紧，哎呀，要不你回去睡个回笼觉吧，是不是？等你无聊了，没事了，你闲得发慌了，单位随时欢迎你啊！领导这么跟你讲吗？
2: 也不合适，
1: 这
2: 不合适，不合适。所以请假理由啊，有时候你确实是需要请假了，
1: 是
2: 啊，那个理由呢？
1: 讲出来就是真实的理由，讲出来好像又不太合理。
2: 就是这怎么说呢？你就是得合理，
1: 对，
2: 你得有理，
1: 嗯
2: 啊，才能有这么个由头，
1: 是，然后才显得尊重。
2: 对了，
1: 怎么说？咱今天
2: 有必要来一次编造请假了？不是
1: ，就是请假理由，就是怎么让你的请假显得更合理的一个现场教学，怎么样？
2: 哎，
1: 我们这节目好听吗？
2: 不，
1: 可以听吗？
2: 不是弄虚作假啊，你得真实发生的事儿。
1: 哦，就是语包装一下。
2: 哎，对了，不是弄虚作假，
1: 语言艺术。
2: 对，这是理解和尊重，你知道吗？
1: 行，
2: 很重要啊。
1: 好，就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 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当你现在已经请假过了啊。
0: 这个歌叫热浪假期，
2: 那我走了，
0: 你不都请过假了吗？
2: 那我走了。
0: 来自 Twins， 先听歌，待会儿来给大家教学。

0: 点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呵呵，一边又说着想教大家怎么样去合理的请假，一边还问大家你上班了吗？
2: 哎，不是，
1: 哎，
2: 就是、
1: 你乐了吗？
2: 那因为现在上班的朋友应该都没请假，
1: 嗯
2: 啊，当然我们不是说要大家去编造理由啊，
1: 嗯，
2: 而是呢给职场一份尊重
1: 哦，
2: 你不能太过的随意，
1: 是哪怕给自己这种编理由都想了一个很好的说辞啊，
2: 哎，
1: 不愧是主持人呐，啊，说话真的要有艺术，话说得好了能让你事半功倍，话说得好了能让别人更加的理解你，你也同时得到更多的尊重，这就是语言艺术。一句同样的意思，但是你怎么说是一个是有讲究的，
2: 嗯，
1: 所以你家的孩子，嗯，对吧，
2: 如果你想从小培养一下的话，
1: 嗯，
2: 欢迎跟我们联系，
1: 是的，
2: 我们这边主持人
1: 啊特别会编，
2: 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编的得了。
1: 对对对，怎么变，不是怎么联系呢？
2: 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或者直接拨打电话183-4481-1963。
1: 对，可能
2: 括弧最好上班以后找来啊。
1: 可能从上高中开始啊，哦，就心里边每天都在想着，
2: 嗯，
1: 我明天要请假，我明天好想请假。
2: 哎，是这样，是这样。
1: 上小学的时候是明天有体育课，
2: 愿意跑，
1: 嗯，这也可以理解啊。
2: 当时呢，有一个体育老师就分享了小学生不爱请假啊，不爱跑步的这个请假理由。
1: 哎，说说听来。
2: 哎，老师问第一个学生，你为什么不跑？
1: 嗯
2: 啊。孩子说自己心脏有问题。
1: 哦，
2: 那说完之后，老师一节课没敢让他动。
1: 哦，这谁敢让你动啊？
2: 哎，第二个呢，孩子指着自己的膝盖，嗯，说自己膝盖有滑膜炎。老师一
1: 听，小学生吗？
2: 哎，
1: 他懂挺多啊。
2: 老师一听，哟，
1: 嗯，
2: 这个炎症专业啊，
1: 嗯嗯，
2: 啊，那你也待着吧。
1: 对，肯定是有。要是没有，你怎么连这个词儿我都不知道呢？
2: 哎，第三个孩子呢，说自己淋巴结节。
1: 嗯，
2: 老师也不明白，
1: 嗯，
2: 淋巴结节跟跑步有什么关系？
1: 是。
2: 而且这么小的孩子得得了淋巴结节吗？
1: 嗯，这个太专业了，这得医生来回答。
2: 因为老师体育老师不知道啊，
1: 嗯嗯，
2: 但是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啊，
2: 哦，你玩去吧。
1: 啊，哦，啊，哦，行，嗯。
2: 最后一个老师来问他说，你为啥不跑呢？
1: 嗯，
2: 孩子说，老师我腿疼。
1: 嗯，
2: 老师说你腿疼。
1: 嗯，
2: 来来来，那跑跑就好了。
1: 就是腿疼好像
2: 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1: 太落入俗套了，
2: 嗯，
1: 太日常了，
2: 嗯，
1: 就比起什么滑膜炎了，什么结节了，淋巴结节了之类的，就不显得那么专业哈。
2: 对的，你说你腿疼，
1: 好像也有一点敷衍的意思在里边。
2: 对
1: 啊，就显得不那么尊重我这体育老师。
2: 嗯，
1: 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 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你但凡你稍微编一编呢。
3: 腿疼好像太日常，不行不行，这个故事就告诉你一个道理，腿疼。你说你腿疼，你还不如说你头皮屑呢，一跑就到处痒呢，
2: 容易污染啊。
3: 所以小学生都明白一个道理，你这个请假的理由啊越专业，然后你用词儿呢越生僻，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6: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7: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夏日炎炎，热火朝天，跑个小步锻炼锻炼，喝杯清茶滋润心间，听听广播幸福无边。每早八点，
8: 过夏天。
9: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0: 我是地产水果
9: 张扬。
10: 今天我们来教教请假怎么请呀？你会请假吗？你会说话吗？你说话好听吗？你显得对别人尊重吗？
9: 就是比如说啊，你要请一些身体方面有一些问题需要请假的话，你一定要
10: 肠易激综合征急性发作，存在电解质失衡潜在风险。这一溜词儿下来啊，你这么一说的话，哪个领导敢不批你的假？你都已经电解质失衡，都有这个风险了，不得了了，你这个肠蠕动紊乱了，急性的还是急性的？就你刚才说那些毛病，就挂在这个，对，
9: 他都害怕。
10: 对，你要来上班，他都害怕
9: 啊。还有就这种医学名词很多啊。就是领导，我早上起来啊。发作颈源性紧张性头痛，伴随棘上棘间韧带无菌性炎症水肿，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引发持续躯体性乏力，需要到神经内科做体征查体对症理疗。我念的有点不太顺啊。
10: 念都念不顺了，就是这，请问一下，刚才你讲的这一串到底是什么毛病？
9: 痉挛性头痛 啊，无菌性水肿 啊，包括什么神经紊乱，一听就不是小毛病。
10: 到底是什么呀？你干嘛了你？
9: 落枕了吗？
10: 落枕了。哦，就是简单的俩字儿，落枕。
9: 哦，落枕。
10: 如果你要这么跟领导讲，你说领导，我昨天睡得不好，姿势不对，这个我落枕嘛。领导心想说，那你歪着脖子来就是了。
9: 对呀、今天
10: 我们话筒，你就歪着脖子对着话筒，反正你嘴也能在旁边。
9: 而且今天允许你抬着下巴跟别人说话。
10: 允许你鼻孔冲着我，没关系。
9: 没问题啊。
10: 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啊。
9: 对对对，你还可以这么说。说领导，我最近几天呢，持续性睡眠结构紊乱。交感神经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 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亢惊，兴奋异常抗障碍，预约临床心理科做测评。今天必须得面诊。领导一听，呀，这最起码重度抑郁啊，
10: 重度抑郁了都。
9: 其实真实理由就这两天心情不好啊，单纯不想上班啊。
10: 这个是精神上的事儿，可大可小。当然了。
6: 大会到此结束，同学们。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

0: 选好物不容错过，即日都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热热的天，开心的你，不要让火红的太阳晒着你，灿烂的阳光，柔情的你，在这炎热的天气里要照顾好自己。每早八点，八点最来势，陪你快乐过夏天。
4: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5: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4: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5: 我是张扬
4: 啊。最近我们都很羡慕这个即将高考的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一段时间还是很紧张的，但是考完以后，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这孩子们虽然他们啊确实 这是一点精神压力都没有啊，是一点精神压力都没有啊。哎呀，你这个人是真够骚，哎呀，你这个人是真够扫兴的，咱先不想这个问题行不行？
5: 就是坏了，我要是复读，就是坏了，我要是复读，我这个暑假可过得不开心。
4: 你这人好内耗啊，就让想最起码出去玩不需要再跟任何人请假了不？对不对？
5: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了聊关于请假的事儿啊，就是有时候请假你得找一个相对来说比专门的医学处置修养。领导以为你手上什么痤疮什么什么疮斑溃烂了，实际上就是手上长了个倒刺儿。
4: 这个叫指尖屏障，叫什么表皮屏障破损是吧？
5: 你是准备用是吧？
4: 我觉得这套词儿不太好，因为一听指尖就不是什么大事儿，你知道吧？
5: 哎，末梢神经坏死，容易把上面憋大了。没看过胶片。
4: 对，也不能因小失大。那算了，我就用把这个词儿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吧。你有本事再给我讲一遍，我怕你自己讲一遍也
5: 忘了。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咱们就说这么多。
4: 时间关系啊，我们就编这么多了，就是大家能拿用就拿去用用，对吧？
5: 对。
4: 医海无涯，人的毛病多了去了啊，所以说你们就不用担心这个万。万一以后请的多了，对吧？你
5: 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
4: 别说我这今天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你万一这器官都用完了怎么办？不用怕，
5: 很多。
4: 你可以再轮着再来一遍。
5: 就别人请假靠的是领导的理解呀，甚至是有的怜悯呐、甚至还有被驳回的风险。但咱们用这个专业的医学名词啊，体面又好用。甚至你想来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几天。
4: 是、
5: 就害怕你这，你别有什么问题、
4: 哎，我们说但
5: 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上班都不行。领导都得让你多休息。
4: 来补充一下电解质。

0: 要不然我电解质就失衡了、哦啊、要不然问题就很严重啊，到哪儿去补去啊，到商场里面补啊，
1: 可惜你个鬼了、啊、
0: 怎么你知道为什么我对这套词儿这么了解呢？
1: 为什么呢？
0: 我都是跟张扬学的，他教我的。他平常就有俩爱好，一个呢是打游戏，一个呢是看病、哎哦、刚才我说我最近我是不是咖啡过敏，我就跟大家在网友在聊天呢，对吧、嗯、他说你去医院呢，
1: 不是你有问题不去医院吗？
0: 我说我这个哎，小腿上被这个蚊子咬了一个大包，一直痒，养了一个星期了。
1: 那去医院呢？
0: 哎、院呢
1: 挂皮肤科。
0: 你这
1: 我认识一个特别好的专家，你可以挂他的号。
0: 你真是太爱去医院了啊！老话说得好，张扬下了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在去看病的路上啊！不仅仅咱镇江三甲医院，他都去过啊。甚至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在去看病的路。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在去看病的路。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在去看病的路。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在去看病的路。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在去看病的路。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在去看病的路。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在去看病的路。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在去看病的路。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在去看病的路。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节目，不是去看病就是再去看病的录 啊。当年说他自己嗓子疼，最后做了个全身检查，甚至还做了个肠胃镜。你打卡医院呢？
1: 看这家不错 不知道看什么病好呢，
0: 你就想呗。刚才人家也帮你想了，为什么张扬的嗓子疼会想着去做肠胃镜？因为上下联动啊，
1: 对啊，
0: 上下关联呢、啊，嗯，所以这是有必要的。张扬他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没必要这样浪费医疗资源，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属于没病硬看。
1: 哎，我都是这临了别人去看完了我才去签到挂号、
0: 是吧、嗯？但是你也不至于什么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精神科，从脱发到骨折，从睡眠不好到双下巴都去找大夫吧？啊，这么算来的话，那你妇产科是你留下的唯一的净土了吧？
1: 那我可能进不去那地方。
0: 你想去你也去不了吧？你 打不了，这辈子打不了卡的地方。
1: 嗯，这倒是真的。
0: 那也不一定，以后你要是陪你媳妇儿待产的话是可以去的。
1: 那也不让男的进的。
0: 今天我们说到你请假的理由啊，多积累一点医学名词儿。到用时别方恨少啊。来听歌啦，来自达达乐队《不经意间》。

0: 家怎么样去跟你家领导请假，纯属段子，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我们没用过。
1: 各位公司的领导们、如果你的员工用刚才那个理由跟你请假了，
0: 你就知道他一定听八点醉来事了。
1: 就是刚才那个不会有人当真吧？不能有人当真吧？这事儿应该听起来就很假了。
0: 不见得哦。
1: 谁请假、还真的说那些乱七八糟的理由吗？
0: 哎呀，就是
1: 我只是
0: 说，万事嫁不过真诚，对吧？你有啥事儿啊？这个领导也是人，他能理解你的。只要这个工作岗位就是这个当天情况允许的这个时候呢，也是会通融的啊。你要相信你家领导。
1: 当然了，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有一些自己的私事儿啊、会影响工作啊什么之类的，需要请假的话，咱们尽量先以年。如果有一些自己的私事儿啊，回国有一些自己的私事儿啊。
0: 孩子们，第三类人群呢，就是歇产假的这个，就是新爸爸、新手爸爸妈妈们。这个是不是特别好？
1: 爸爸，
0: 新手爸爸
1: 只有陪产假吧？
0: 对对对，也有陪产假，也有假呀。他至少是个假呀。你做什么努力了吗？你也能有假？你配吗？
1: 哎，你这话讲的。当然了，这个
0: 开玩笑，开玩笑，纯属我自己就是瞎吐槽啊。
1: 但是根据医学来看啊，怀孕的间隔时间基本上18个月左右就可以了。
0: 18个月，
1: 你18个月就可以休一次产假。你加油。这个
0: 我是在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
1: 你不要思考这个问题了。
0: 因为确实这个假期啊，就是在家里面，吃也吃得好。当然他背后付出的辛苦和精神上的一些压力啊，需要身边有人能帮他疏挡。
1: 请假是真的需要假期
0: 对
1: 才去请假，而不是说你没事就请假。
0: 你要说到这个新手爸妈的话，我们既然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也要提醒一下新手爸妈。新手爸妈的。
1: 对对对对对，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啊，为了贯彻落实党纠错，
0: 对，那是养孩子，
1: 就是各位别忘了去申领。
0: 是是是，养孩子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吧？你说小的时候要考虑他的健康啊、饮食起居啊，然后再往后要考虑他的这个上学呀，这个也要帮他分担一点这个学业的压力呀。
1: 就特别是学业的时候的经济压力，特别是上了大学以后，因为他长期不在身边了。我昨天还看到一个视频，有一个家长问的，我也问问各位啊，就是他孩子马上上大学了，就是一个月800块钱生活费够不够？
0: 你认为呢？
1: 那我不知道、
0: 你认为呢？
1: 当然是有人是足够的，有人是不太够的，特别是练体育的学生，800块钱确实不够，
0: 因为他吃的特别的多，
1: 对，他每天消耗量极大，但食物补充不回来，那身体就确实吃不消。
0: 你也知道，尤其是你要是按照那种标准格式去吃的话啊，真的还是比较费钱的。
1: 而且呢，学
0: 去吃的话啊， 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去吃的话啊，真的还
1: 他也会花点钱。
0: 你要说到学生的话，学生也有学生的好。你要学生，你说我现在但凡我手上还有一个学生证，我是不是12306买票我都能打折？
1: 那你可以去考大学呀，考完大学依然考大学不限制年龄的，你再考一个大学，
0: 再考
1: 啊，再拿个学生证，马上高考了，
0: 也已经在部分线路上面试点实施过了啊。本次新规将它正式纳入到制度化全国性的管理，无论是一等座还是卧铺，那学生都能够享受到比以前更大的一个折扣力度。
1: 这个说实话，这个政策非常的好，因为以前我在天津上学的时候，那会儿没有动车组嘛，每次只能坐那个普通的快车，或者是那个普通的快车也还好了，有时候坐到那些前面没有字母的绿皮车，学生票只有硬座，没有卧铺，坐那个13-14个小时，确实有点辛苦啊。
0: 所以啊，那个学生证啊，学生票啊，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马上暑期都要来了，可能很多学生们也会有出行的计划，对不对？好了，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我们的8点自来是，听一首歌放松一下。

0: 谢谢刘宇宁。
1: 慢点走啊！说的好像他就在我们面前唱似的。
0: 谢谢。带来这首《长风谣》啊，正在为你直播是我们的八点最来势哟。
1: 嗯，我是张扬，被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嗯，今天依然为各位推荐的是我们昨天就说过的这个蚕丝被啊。
0: 对，昨天说完蚕丝被以后，因为应季嘛，应景嘛，所以大家很感兴趣啊。
1: 开空调的时候盖非常的舒适。
0: 对，你现在回家看看，确实这个被子啊会很影响你的睡眠。
1: 我们今天呢带来的是有机真蚕丝夏被，当然也是限量100条，只要339块钱。
0: 嗯，
1: 这个算是我们频率的专属福利啊，给大家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2米乘2米3的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而且加30块钱呢，还能升级成礼盒款，也可以送一送朋友什么之类的啊。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对，你要说一提到蚕丝被吧，大家第一反应，特别的贵。还有啊。就是它不仅是价格贵，而且它品质还很金贵，
1: 不能老洗。
0: 对，普通的蚕丝你很头疼，打理怎么打理呢？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品质还很金贵。稍微护理一下不当的话，就容易结块变形啊。虽然这个蚕丝有自洁功能，但是被子盖得久了吧，你自己心里面总归有一点异怪，对吧？
1: 对，就跟那个网约车里边的味儿一样，
0: 它也会吸附一些味道啊。被面脏了的话也没有办法处理啊，长时间不洗的话就觉得不舒服。
1: 没
0: 错，那我们今天推的这一款蚕丝被呢，是完全蚕丝本身韧性就很好，蚕丝本身韧性就很好。

0: 多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早上9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天镇江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降水逐步停歇，夜里转为阴到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日间气温偏高，闷热感明显，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未来几天，5号到6号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稳步回升。5号最高气温在30到31摄氏度，6号晴水主，气温稳步回升。 6号6号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7号最低气温降到18到19度，昼夜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适当添衣。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
7: 训练，帮助孩子快速的缓解焦虑，稳定心态。这本书啊，语言通俗，贴近学生，没有说教，只有共情和指导。初夏备考的时候阅读它呢，可以帮助咱们的孩子告别考试焦虑，轻装上阵，稳定发挥，收获好成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3: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3: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4: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你可以放松心情，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时候，我们爱一首歌，绝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旋律好听，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也许呢，就包含着一些人生的哲理。听完你会觉得有所感触，甚至有所顿悟。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曲，或许听完也能给你一些全新的启发。

0: 只想这首歌的意境。不知道在那天边可
1: 会有尽头。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是很有意思的，当时的徐小凤在歌坛地位很高，也是出了名的挑剔，也让很多圈内的词曲作者啊提到徐小凤都非常的头疼，因为她实在是太挑剔了。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国权还是为徐小凤写了8首歌曲供她挑选，谁知道啊，徐小凤一首都没有选上，而且要求蔡国权呢重新写。蔡国权也非常的有专业精神啊，就在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又写了8首歌，最终徐小凤选中了这首《顺流逆流》，由此诞生了这首经典之作。顺流逆流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与非，苦和甜，冷酷的嘲笑或者是友善的目光，想要在这个人的社会生存，就只有坦然接受这一切。在我们的岁月中，想要在这个人的社，又有多少次随波逐流呢？蔡国权为我们提前写好了谁都绕不过去的这一番人生的沉沉浮浮，我们时刻纠缠的所谓的付出和回报，牺牲和拥有，被几段很简单的歌词诠释的通俗又易懂。

0: 这是林志炫1998年的专辑《蒙娜丽莎的眼泪》当中的作品，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当年那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蒙娜丽莎的眼泪》实在是太火了，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首歌曲《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林志炫用了很口语化又很随意自由的演唱方式，会让你在轻松之外更加能有所感触。就像歌词里说的，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得与失都有祝福隐藏的脸。生活当中本来就有很多的不完美，所以要笑对生活当中的得与失，把握现在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各位你们能够以轻松的态度坦然地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
1: 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0: 像这样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反复聆听。我还想到另外一首《沉默是金》，想到另外一首《沉默是金》，想到另外一首《沉默是金》，想到另外一首《沉默是金》，想到另外一首《沉默是金》，想到另外一首《沉默是金》，想到另外一首《沉默是金》，想到另外一首《沉默是金》，想到另外一首《沉默是金》，想到另外一首《沉默是金》。

沉默是金，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张国荣许冠杰合唱。非常佩服张国荣的胆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敢于在歌曲当中采用了这种古曲加流行元素的结合，听起来就让你感觉非常的清新脱俗，尤其是贯穿整首歌的古筝在歌里十分的出彩，而许冠杰所写的词更加是精彩。沉默是金原先是指呢遇到事情谨慎，不轻易发表意见，而在这里被解释成不理会他人的闲言碎语，洒脱的做人。很深刻的哲理就这样被短短几句流行歌词讲清楚也讲透彻了。所以记得在人生长河当中，不必太在意周围的闲言碎语，有这个时间不如多多停下脚步，看看你身边的风景，不然错过了该多可惜啊。

0: 同安格不必太在意，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很多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会拿来听一听，所要说的一切都在歌名当中包含了，不必太在意。
1: 你不必太在意，也不必隐瞒自己。
0: 一首好歌不仅仅是旋律动听上口，其中所包含的一些人生智慧、人生哲理，更加能够让它散发出长久的光彩。希望今天为各位挑选的这些老歌能够让你有所感触。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我们节目对于各位的美好的祝福，放轻松，来自于老歌手李亚明。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

0: 记忆中的缱绻，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总有些心事跨越而来。
0: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0: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音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各位此刻的收听，请放慢脚步和好歌同行。现在我们打开一张老唱片，在悠悠旋律里让它再次旋转起来。今天的音乐旅程呢，我们由一个灵动的声音开始，一个东方女孩眉眼带笑，双颊飞桃。

他的眉像双燕飞过长江水，他的眼好像西湖水含烟，他的唇像栖霞山上风如醉，他的心像天山雪一般晶莹。多美的歌词啊，简单几句就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东方女孩的形象。这是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

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勾画出一个灵动婉约的八九年的作品《东方女孩》。蔡幸娟呢，没有经过正规的声乐训练，因为家境贫寒，她14岁就要出来唱歌赚。

0: 当我们的城市高楼越来越多，霓虹越来越闪耀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却向往着田园生活，有一天影公司也没有，最后一群人在当年摄影师家里找到了，原来他被用来垫桌角了。
1: 留下片片醉人的梦，
0: 或许这样的音乐可能太过于清淡了，很容易就会被淹没，淹没在如今纷繁吵杂的生活当中。或许也只有那些愿意回过头去阅读的人，才会再一次记住它吧。

今天的这些音乐能否打动到你呢？流行音乐无论如何感人，如何的畅销，要成为真正的好歌或者是成为经典，最后的裁判呢，只有一个，那就是时间。它要经得起岁月打磨，能够成为人们生命当中无法抹去。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没有太多大起大落，没有那种撕心裂肺，在如今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点的过于清淡了，好像很容易就会被淹没在周遭的喧嚣当中。只是希望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是那个有心人，是那个乐于回头去阅读过往的人。我想这样，我们可以在喧嚣繁杂的生活里找到一个能够自由呼吸的空间。

0: 等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
2: 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降水逐步停歇，夜里转为阴到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日间气温偏高，闷热感明显，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未来几天，五号到六号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稳步回升。五号最高气温在30到31摄氏度，六号清晨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六号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七号最低气温降到18到19度，昼夜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适当添衣。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全球热歌抢先听，
1: 黄霄云年少
2: 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4: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的第一首歌，林忆莲的《匆匆》。

0: 桃花，
1: 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郁可唯的《匆匆》。

这是郁可唯的《匆匆》。《匆匆》原著表现青年知识分子对未来的求索，作者当时身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受着时代跳动的脉搏。朱自清的内心充溢着苦于找不到出路的迷茫，他流露出的不仅是个人的无奈，也反映了当时一部分青年热爱生活，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追求进步，然而又无

这几首《匆匆》都有不同的词和句，都是讲以不同的人生行为，使得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梦想负责。只做梦而不去行动的人，没有资格去抱怨不公平。李宗盛写了首《匆匆》和《山丘》同一路的音乐，就是歌词也是《山丘》的补充。李建清的曲和唱显得稚嫩，没有唱出李宗盛的各种的人生含义。这样的《匆匆》在肤浅时代却感动着。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
1: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2: 喂，囊卫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还得告诉你？

0: 房，切勿轻信任何安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三十三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张扬，这是李宗盛的《山丘》。

0: 李宗盛在三十到来的时候写了《寂寞难耐》，和《二十好几》相比，这首歌有自嘲和感慨，和《山丘》相比是小儿科。人的每个阶段都会总结和思考，看看过去，想想未来，在人生的半截儿，就想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生的半截儿，就想怕了一个人。
1: 让我们仰望，有一辈子也到达不了山顶。山丘是最精准的比喻，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李健复的转眼一瞬间。

这是沈庆和李寿全合作的《回家的路》，两个男人中年过往，在夜里不会枯萎。张三的歌。

0: 无敌。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0: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天镇江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降水逐步停歇，夜里转为阴到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日间气温偏高，闷热感明显，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未来几天，5号到6号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稳步回升。5号最高气温在30到31摄氏度，6号清晨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6号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7号最低气温降到18到19度，昼夜温差变大，早晚出门也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很多人觉得秦腔高亢粗粝，其实这是最接地气、最有人情味的古老国风腔调。秦腔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昆曲、越剧的婉转细腻，秦腔诞生于西北黄土高原，唱腔大开大合，自带山河底气。很多听众分不清它的唱法，其实呢，秦腔的核心分为欢音和苦音两种。欢音明朗热烈，用来唱喜庆团圆、人间喜乐；而苦音呢，是悲婉深沉的，专门诉说离别疾苦、岁月的不易，也是秦腔最动人的特色。表演上，声段腔行当齐全， 而搭配的标志性的枣木梆子敲击节奏，铿锵入耳。千百年来，秦腔不只是舞台戏曲，更是西北百姓的生活寄托。像农闲的时候、节庆的时候，村落的戏台一声秦腔起，唱尽了普通人的悲欢日常。古老腔调代代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喜行，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拎包的亚楠。
2: 提到过嘛，当时在那边我就跟大家说，我说这边真的特别好吃，就它的辣跟四川还有长沙那种辣是不一样的，而且它的地理格局特别好。我们当时坐着高铁一个小时就到长沙了，然后旁边的话去广东啊什么的
3: 都很方便，
2: 对，非常的方便哈。那很多人呢，其实对赣州的初印象就是一颗甜滋滋的赣南脐橙，对吧？那真正的走进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活着的江南宋城，是客家人的摇篮，就是宋代文明还有客家文化交融的一个宝藏地。所以呢，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深度旅行的目的地。
3: 是的，在这里啊，就有着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宋代的砖城墙，有600多座客家围屋散落在山野当中，还有800年古桥啊，还现在还在使用当中，甚至还有兼容四省的烟火美食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走一趟赣州的话呢，就好像走过了半部的江南历史啊。
2: 是的，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一起走进赣州，解锁这一座江南秘境的千年故事，还有人间温情。今天呢，开头的话，先给大家来感受一个歌曲啊，就是赣州的方言歌曲。我找到它的时候觉得特别惊喜，我立刻拿给朋友听，他说还有这首歌，叫做《借凯子一座城》。
4: 哎，这个是什么？
5: 这个是多条。
4: 好姐，好姐。
6: 就

0: 举笔下的玉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写阳明先生讲学之地，江南第一石窟通天岩，写宋时明砖青瓦的造儿像，写南宋始建的建春门古浮桥，写千年古刹寿梁寺。如果你写赣州，就不能只写赣州，要写峥嵘岁月的红色故都，写吃水不忘挖井人的红井，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地瑞金，写长征第一度的于都河，写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写红土地上的红色故事，写八子参军的感人肺腑，写陈毅人间变种自由花的坚定信仰。如果你写赣州，就不能只写赣州，要写文化底蕴深厚的客家摇篮，写象征客家精神建筑的围屋，写回响客运腔调的赣南采茶戏，写蜿蜒翻飞的客家舞龙，写甘润芳香的客家擂茶，写清而香醇的客家米酒，写脆嫩浓甜的赣南脐橙。如果你写赣州，就不能只写赣州，要写风景如画的山水，写奇峰十亿的三百山，写毛主席笔下风景治边独好的汉仙岩，写云海烟波环绕的南武当，写层峦叠嶂的上宝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梯田，如果
1: 人留下的痕迹哈，那最难得的呢，就是它从来不是圈起来的那种文物，而是赣州人的日常，就老人在城墙根去遛弯呐、然后小贩在这个城门前去卖一些小吃，所以呢，就是能看得见摸得到的那种历史底蕴，这个才是活着的宋城啊。
2: 是的。
1: 然后呢，它还串联起了像玉姑台、八进台，一步一景都是宋韵。
2: 玉姑台啊，它是赣州的精神地标，在唐代的时候呢就建造了啊、因为辛弃疾的一句玉姑台下清江水，
1: 中间多少行人泪
2: 啊，名扬天下。所以当你登上高台啊，张江还有贡江交汇成赣江的壮阔情景就尽收眼底了，江面上古浮桥静静卧着，时光呢仿佛都慢了下来。
1: 对，那说到这个桥的话真的很有来

0: 就是通行那个功能啊，
1: 对，
0: 那个功能啊，
1: 对，
0: 就走在上面的那个功能啊，
1: 对，
0: 就走在上面的话，脚下那种轻晃的木板，然后眼前能看到那种江风拂面的感觉，然后如果说碰到晚霞落进江面，真的是非常好看非常大气的一个景色。
1: 是的，还有北宋的水利专家刘来还是老城区的一个排水的主干道，水窗呢随着江水的涨落自动的关起，可以说古人的智慧让人特别的叹服。而赣州的宋韵啊，从来不是书本上的文字，是融在城市肌理当中那种触手可及的温暖的触觉。
0: 所以一墙一桥一沟一台都勾勒出了赣州啊，也是藏着非常醇厚的一个古韵风华。那前面呢我们听到那段音频当中说到说，你写赣州就不能只写赣州，
1: 还要写什么呢？
0: 写他的赣南采茶戏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陌生的。
1: 是，
0: 但是我觉得特别有趣，就来听一听啊，他们的这个赣南采茶戏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听到这一首云里飞出绿彩凤。

没风，楼台原上见空空，夜雨朦胧，可是惊鸿只断写情浓。抬眼望夜色空蒙，千万里长路飞鸿，风儿吹送，山河如梦绿映红。

0: 秀有喜。
1: 用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说到的是江西的赣州，那一座城市的温度呢，总是藏在舌尖的味道当中的。前面亚楠说赣州是一脚踏四省，
3: 对，
2: 就这样的一个格局，就让这里的美食成为了赣粤闽湘的一个融合体。就是你会发现里面有各种地方的滋味，包括我自己去的时候我也说那边东西特别的好吃。包括你看现在的话，不管是镇江还是各个地方，好像突然一夜之间多了
3: 江西菜，
2: 对，多了好多的江西菜馆啊，就说明大家的话越来越肯定它的味道了哈。那没有这个南昌萍乡的猛烈鲜辣，但是呢赣州的味道是越吃越有味道的。
3: 是的，
2: 哎，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赣州呢，其实它不仅仅是好吃两个字这么简单，它还有客家人千年迁徙的一个智慧，也就是说
3: 是
2: 在他们的这个老祖宗们来回迁移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美食也在发生着变化。
3: 对，有人说这个赣州菜是不烈不冲，不刻意惊艳，但是呢越吃越有底蕴。它呢讲究一个本味，鲜得特别的干净，香得也特别的踏实。而每一道菜的背后呢，几乎都是有一段历史、一段生存、一段故事和一段乡愁。
2: 对，先说一下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有可能有些朋友不熟悉，就是宁都的叫三杯鸡。三杯鸡都吃过，就很多人以为它是我们中国宝岛台湾的台式料理。
3: 对，
2: 其实它的根就在我们的赣州宁都，就是相传南宋时期呢，文天祥抗金的时候就路过了赣州，然后百姓呢就用家里面仅有的米酒啊、酱油啊、茶油啊等等各一杯，然后呢不加水去焖一只鸡，以此表达敬意，一杯敬天地，一杯敬家国，一杯敬苍生。所以这个叫三杯，有没有汗毛竖起来？
3: 对，原来是一碗有故事的鸡。
2: 对，以后再吃三杯鸡，请我们吃之前念一下。
3: 唱一下，一杯敬天地。
2: 就是真的突然觉得，哦，原来美食的背后还有家国的故事。
3: 是的，而真正的宁都的三杯鸡呢，是用本地的三黄鸡，然后用砂锅文火慢煨啊，所以它肉特别嫩，汁儿特别浓厚，入口呢是那种酱香和酒香的层层回甘。它也不只是一道简单的下饭菜，是客家人刻在骨子里的那种忠义和温情啊。
2: 是的，然后接下来要说到一个就是很好吃，叫做兴国米粉鱼。这个呢又叫做四星望月，就这道菜的故事更加动人。说当年啊，咱们的毛主席在兴国调研的时候，百姓呢就用最朴素的草鱼和米粉就蒸出了一道热气腾腾的菜，四碟小菜围在中间啊，就像星星围着月亮，寓意着团圆和希望。
3: 是的，它的鱼片啊特别的滑嫩，米粉呢吸饱了鱼鲜，辣而不燥，鲜而不腥。它呢告诉我们，最珍贵的味道啊，从来不是山珍海味，而是困境当中的守望相助，是平凡日子当中的热气腾腾啊。
2: 有个词叫相濡以沫嘛，
3: 对
2: 吧？那赣州人的早餐的灵魂呢，一定是他们的肉丸了。就客家人南迁的时候，路途很遥远，所以呢不太容易去保存那种整块的肉食，所以就把那个猪肉呢捶打成泥，加入了熟粉。搓成了丸子，小小的一颗丸子呢，藏着中原先民在异乡求生的智慧。
3: 是的，这个肉丸特别的 Q 弹筋道，汤味也是非常的鲜美，再配上一碗米粉，清晨的赣州街头到处都是这种踏实的香气。可以说它不奢华不花哨，却能够让每一个在外的客家人啊，一尝呢就会想起家的味道。
2: 是的，还有信丰的萝卜饺，这个呢很代表赣州的巧思啊，就别的地方那个饺子是用面粉嘛。它是用薯粉做皮的，
3: 木薯粉，就
2: 是，对，然后它的那个晶莹剔透的感觉，韧劲特别的足哈。然后馅料呢会用萝卜丝儿，还有香菇、猪油渣，朴素的不能再朴素，但是非常的鲜。
3: 因为在物资非常匮乏的年代当中啊，这个萝卜就是最容易得到的食材，客家人呢就用智慧把它变成了舌尖上的美味啊。我觉得这也是赣州美食非常动人的地方，它呢不是特别挑食材，也不会特别重排场，只是种他们自己的心意啊。
2: 今天一说到赣州，我觉得美食的篇幅特别大。其实还有好多没有跟大家聊到，比如说像瑞金的牛肉汤，大鱼烫皮，安远三鲜粉，赣南小炒鱼等等。
3: 饿了。
2: 哎，就每一道菜其实都有来历，有讲究，有烟火气的。而且他们不是说为了迎合游客而存在，他们就是本地人代代相传的一个日常。
3: 是的，我觉得赣州的味道呢，就是中原的根，是客家的魂，

但是宋城的烟火也是山河的馈赠，它特别的温和包容，踏实有温度，吃在嘴里，暖在心里，让人一吃就记住了这一座城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会儿，来分享这首歌曲，一笑唱一支家乡的歌谣。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咱们家有没有换被子呢？说到好的被子，我们啊也在以前给大家推过蚕丝被，每一次上架呢都非常的火爆，朋友们也都非常的喜欢。那这一次咱们也升级了，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的并且是可以水洗的真蚕丝下被。今天给大家来放福利，有机真蚕丝下被限量100条，每一条只要339元。真心是的，平时吊牌价是1999元的真蚕丝下被，今天我们给朋友们抢到了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给大家一个超级实惠的价格啊！2米乘以2米3的双人蚕丝被，一条呢只要339元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如果大家再加30元呢，还能够升级成礼盒款，送人也特别的有面子。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就是每一条都是真蚕丝，少量库存，只有100条。现在呢就可以发送关键词123，发送关键词123，发送到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来进行下单抢购。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让我多吃，还有冰淇淋，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5: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6: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起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
0: 见山。欢迎继续回到喜行千里路，各位好，我是喜乐。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0: 今天呢，说到的是江西赣州啊。如果说宋韵是赣州的鼓，那么呢，客家文化就是赣州的魂了。那作为客家人的摇篮和祖地，那赣州呢，也是藏着客家人最深的根，还有最浓的乡愁的。
7: 是的，从西晋以来啊，中原汉人历经过五次大迁徙，落脚赣南这一片土地，赣州呢，也成了全球最大的客家人的聚居地之一。全市啊，95%以上都是客家人，那些散落在山野间的600多座的客家围屋啊，就是客家人南迁的活化石。
0: 对，就包括我们以前节目有说过的龙南，它呢更是被誉为叫做世界围屋之都，370多座的围，12亩九幢石散落在民间的皇宫，占地散落在民间的皇宫，占地12亩，9幢18厅，就是依山傍水而建啊，既是家宅也是堡垒，藏着客家人聚族而居的一个智慧。
7: 是的，这些围屋的防御功能呢，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墙基当中啊就埋着梅花桩，瓦面布着堵铁。围门呢有3道防线，还有粮仓、消防池，甚至呢他们还用蛋清、红糖、糯米砌成假墙储备粮食啊。铜墙铁壁的背后呢，其实是那种客家人对于安稳生活的一种期盼。

0: 盼之情了。
1: 嗯，其实他们现在里面还住着人嘛。
0: 哦，
1: 我想想，好多人不是说嘛，说过年回老家，
0: 嗯，
1: 然后早上还没睡醒，游客已经先到家里了，就大家都想去看一看啊。当然了，不只是龙南，那定南的虎行为呢，更是全球独一份的。大门呢是虎口，然后呢圆窗是虎眼，炮楼呢作为虎爪，还有这个虎尾，造型特别的精巧，寓意呢也很吉祥。包括像市区的，他们呢叫做魏家大院，就经典的九井十八厅的一个格局啊，水墨的青砖，然后精致的木雕，就像一座客家文化博物馆一样。
0: 是的，客家文化早就已经融入了赣州的日常了。客家方言呢被称作古汉语的活化石，一句乡音啊就可以牵起客家人的情感纽带。客家的山歌啊高亢婉转，客家的傩舞古朴神秘，这些民俗呢不是表演，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传承之情。
1: 是的，一座围屋就是一个客家家族的故事啊，千百年来呢，客家人在赣州扎根繁衍，把中原的古老还有赣南的灵秀融在了一起，酿出了独有的客家温情。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郭顶的《我们俩》，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

0: 姗姗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
1: 自去见山。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去到的是江西的赣州。那这里的一砖一瓦呢，都藏着最真实的人间百态。
3: 是的，赣州的老街啊，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地，而是藏着岁月温度的生活的马头墙，还有夕阳的。但是啊，在这里却藏着徽州。但是啊，在这里却藏着徽州的马头墙，还有夕阳的拱券窗、赣南的天井院，这三种风格相融相生，互不打扰。
2: 脚下是那种鹅卵卵石还有大理石交错的路面啊，就是深门大院里面还依稀能够看到以前的旧时的会馆啊、钱庄啊、酒楼的模样。那走在巷子里面呢，仿佛好像还能够听到旧时的人声鼎沸，每一步真的都是故事啊。
3: 是的，还有赣州的文庙，作为江西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县学，红墙黄瓦间大成殿的屋顶在铺着黄绿的这种瓦瓷片，屋脊上的青花瓷鳌鱼出自于江西的景德镇，赣南风格和岭南的风情可以说是完美融合，一砖一瓦呢都透着那种书香的气息。
2: 哎呀，看完之后觉得就是美学巅峰哈。
3: 是的，
2: 觉得很赏心悦目。那这个赣州的街巷呢，都是那种非常有古韵的，然后文庙旁呢，就我们刚刚说到的刚出炉的那种烫皮美食，然后灶儿巷呢，他们也会煮那种鲜香的牛肉汤啊，老人会坐在门口去摘那个菜，然后孩子会在巷子里面奔跑，就没有喧闹，只有当地人那种安静生活的感觉。
3: 是的，
2: 也是现在很多人旅行追求的一种感觉。
3: 对，在这里啊，张江还有贡江穿城而过，整座赣州呢就像一座大公园一样，榕树樟树特别的茂盛，水榭亭台遇到那里，沿着江边慢慢的走，看一看江风拂柳，听一听江水潺潺，随手一拍都是那种江南的温柔情怀。
2: 所以赣州的美好呢，就是藏在这些细碎的烟火当中，不张扬不做作，只用最真实的日常打动每一个到来的人。接下来呢，我们也休息一会儿，在开车路上听到这一首来自金志文、吕文的《只怕你》。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风；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读完三毛，想去马路一，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赤子剑，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出行有很多。
1: 历史哈，
2: 对，
1: 那其实对我来说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个，因为在迁徙的过程当中，你真的会发生很多变化，你的习俗啊，你的吃喝日常呀，都会奠定下来，然后流传下来，这个就是最动人的地方。
2: 对，我觉得它就像一个温润的老者一样，历经了千年的风雨，各种迁徙，各种改变，但是呢，依然温柔如初，他用他的墙桥屋巷还有味道和美食，在讲着赣州江南的故事，也守着内心那种温情的感觉。
1: 是的，所以不管你是偏爱历史古韵，还是喜欢民俗风情，或者说只是很简单像我们一样喜欢吃辣，就真的可以
2: 喜欢美食，
1: 对，可以去那边，赣州都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希望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赣州来走一走，逛一逛，在宋城的风里，在客家的歌里，遇见江南最醇厚的美好，遇见最温柔的人间之情。
1: 那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遥告一段落了，那就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0: 心，
1: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0: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天镇江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降水逐步停歇，夜里转为阴到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日间气温偏高，闷热感明显，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未来几天，5号到6号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稳步回升。5号最高气温在30到31摄氏度，6号清晨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6号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7号最低气温降到18到19度，昼夜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适当添衣。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0 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视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 AI 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机器换人呢？又应该如何平衡技术便利和人性的温度呢？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社科类的读物啊，叫做《机器时代：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这本书呢，聚焦技术和人类的关系，提出机器。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听见浙江文艺广播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
1: 满满的青春回忆。也借着这一份感触，今天我们把节目的主题聚焦陪伴一代人成长的 QQ 音乐三巨头徐良、汪苏泷还有许嵩。在十几年前的华语网络乐团，三个人呢没有专业的唱片公司签约包装，仅凭着独立原创就霸占了 QQ 音乐榜单的半壁江山。 MP3 随身听、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课间的耳机循环，几乎是每个学生时代的日常。他们的歌曲是一个时代网络流行音乐的代名词。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同回望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第一首歌曲就从徐良的作品正式开启，《那时雨》送给大家。

一首古风韵味的《那时雨》能够直观感受到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在2010年到2013年是徐良事业的巅峰期，他独创了一男一女对唱的歌曲模式，在当时的网络乐坛可以说几乎是无人复刻的。他合作过像孙雨悠、小林等等多位女歌手，当年他的单曲的全网试听量动辄就是破亿。

秒钟的记忆。这首歌曲呢，当年是无数人的 QQ 音乐的必备背景音乐，也让徐良的对唱曲风彻底的出圈。就在这个阶段，徐良、汪苏泷、许嵩三个人陆续的同台联动，打破了单人发歌的模式。其中最经典的合作就属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徐良和汪苏泷联手创作的单曲《后会无期》。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为你带来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今天我们把节目的主题聚焦陪伴一代人成长的 QQ 音乐三巨头徐良、汪苏泷和许嵩。刚才呢听到的那首歌曲是徐良和汪苏泷联手创作的单曲《后会无期》。这首歌呢，把当年的网络热度推向了新高，也正是这首歌曲让听众清晰感受到了两个人截然不同的创作天赋。徐良擅长叙事对唱，汪苏泷则更加偏爱轻快抒情。说完他们两个人的合作，我们再继续的回到徐良，来听听他和老搭档小林的一首《Don't you love me?
1: Sorry. I'm so sorry.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徐良，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徐良演唱的《坏女孩》。啥？这首歌算得上是徐良传唱度天花板级别的作品了。至此呢，上半场徐良的曲目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正式切换到汪苏泷的音乐篇章。汪苏泷呢和徐良同期走红，他的曲风会更加偏向流行甜系，旋律轻快抓耳，也是当年的榜单常客。现在要给你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他演唱的《不分手的恋爱》。

不分手的恋爱是汪苏泷早期的成名曲，温柔的歌词写尽了年少对爱情的憧憬。巅峰时期的汪苏泷呢，连发过多首爆款单曲，榜单前十名经常会同时出现他的三巨头之列。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曲带来他俏皮可爱的经典单曲《小星星》。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
1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14: 好啊，谢了。
1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3: 哎呦，
15: 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3: 哎呦，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5: 这就对了。
1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凭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7: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

清甜灵动的一笑倾城也是汪苏泷后期出圈的影视主题曲。从早期的网络神曲到影视 OST 的创作，汪苏泷呢一直在拓宽自己的音乐路线，常年活跃在乐坛。下首要听到的歌曲是他和 Bytu 合作的高甜对唱《有点甜》。

甜度拉满的合唱过后，我们正式走进许嵩的音乐世界。许嵩呢，早年是以网名 VAE 独自在互联网发布作品的，那个时候他没有经纪公司，全靠网友口口相传走红，也是初代网络音乐人里面国风创作的领路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由许嵩演唱的《半城烟沙》，是他古风里的里程碑之作。

大气磅礴的词曲也奠定了许嵩在国风乐坛的地位。其实除了厚重的古风，许嵩本人呢也很擅长随性轻松的流行小调。下首歌曲陪伴无数人青春的《有何不可》，一起来听。

有何不可，温柔又随性，是许嵩最有少年感的代表作之一。而说到许嵩的合唱金曲，就绕不开他和何曼婷合作的校园情歌，也是一代人的青春白月光。一起来听这一首《素颜》。

一首《素颜》唱尽了青涩的校园时光，也是许嵩传唱度最高的合唱曲目。今天我们用一整期的节目重温了徐良、汪苏泷、许嵩三位音乐人，回顾了属于 QQ 音乐三巨头的黄金网络乐坛。十几年岁月流转，歌曲依旧经典。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许嵩搭档黄龄合唱的国风歌曲《惊鸿一面》，感谢所有听众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期电台情歌再见喽。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天镇江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降水逐步停歇，夜里转为阴到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日间气温偏高，闷热感明显，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未来几天，5号到6号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稳步回升。5号最高气温在30到31摄氏度，6号清晨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6号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7号最低气温降到18到19度，昼夜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适当添衣。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FM93.3。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美食是人最深的乡愁，一个人长大之后，总有一些滋味只能停留在回忆里。无论去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珍馐佳肴，最怀念的还是妈妈做的家常菜，因为时光将味道早已烙在了我们的味蕾上，永远都不会褪去。从你

不要想你不想要的东西，否则你一定得到它。要思考你想要的东西，这样你也会得到它。其实在生活中，要时时注意自己想要的，而不总是注意自己恐惧的。当前后左右都没有路的时候，命运也许是在暗示你有一双翅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长大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保持沉默。成长或许就是把你的哭声调成了静音模式。

你会不会有时也讨厌不甘平庸却又不好好努力的自己呢？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的闪闪发光。其实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只是别人的付出你没有看到。我们试着长大，一路跌跌撞撞，然后遍体鳞伤，坚持着总有一天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小青和大家一起加油，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知道我全部的心跳啊，随你跳。
1: 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你最珍贵。这样一首经典曲目，历经时间的洗礼，仍然是光彩照人，令听者怦然心动，无法自持的。这也是歌神张学友带给我们最难忘的旋律之一。旋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张学友和狠律之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

0: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近这几年，情怀这个词儿好像非常的流行。有没有想过，情怀其实是一个坏东西？我们喜欢一样乐器，没有坚持到专业地步，又不舍得放弃，就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留恋家乡，又远离了它，于是变成了一种情怀。我们喜欢一个人，但不能彻底拥抱，因此也变成了一种情怀。拿不起却又放不下，虚掩的门，踮起的脚，够不着的葡萄，未曾解渴的梅，这些都变成了一种情怀。
1: 我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2: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麻木，爱情这么美，麻木，爱情这么美，麻木，爱情这么美，麻木，爱情这么美，麻木，爱情这么美，麻木，爱情这么美，麻木，爱情这么美，麻木，爱情这么美，麻木，爱情这么美，麻木，爱情这么美，麻木，爱情这么美，麻木，爱情这么美，麻木，爱情这么美，麻木，爱情这么美，麻木，爱情这么美，麻木，爱情这么美，麻木。

0: 爱情这么美，妈妈，爱情这么美，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
1: 藏着一个人？许多细节已经模糊，甚至很多时候，你怀念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一段简单的相遇，却依然挥之不去。希望把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对某一段旋律的独特感悟，和小青来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下午两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天镇江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降水逐步停歇，夜里转为阴到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日间气温偏高，闷热感明显，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未来几天，5号到6号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稳步回升。5号最高气温在30到31摄氏度，6号清晨最低气温在20到21度，6号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7号最低气温降到18到19度，昼夜温差变大，早晚出门记得适当添衣。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国风，世人皆知辛弃疾词里的豪情万丈，却不知他最滚烫的家国心事都留在了我们镇江的山水之间。年少驰骋沙场，壮志凌云的他，半生遭贬闲置，岁月磨白青丝，却从未凉却北伐的初心。暮年花甲之时，辛弃疾受命出任镇江知府，这片临江鄂险的热土成为了他晚年唯一的报国疆场。驻守镇江的十日里，他不再是纸上的词人，而是躬身实干的将士。他勘察江防地形，打探敌军军情，招募新兵，整训军队，日夜筹谋收复中原的大业。登高望远，北固亭的江风拂过衣襟，古今兴亡涌上了心头。他提笔写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把英雄落寞、家国牵挂写进了字字铿锵的宋词里。镇江的滔滔江水留住了大宋最动人的英雄风骨，山河依旧，词韵长存，千百年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韵长存，千百年后读懂这位爱国词人从未褪色的赤子情怀。风过北固亭，岁岁念英雄。

0: 草。
1: 我是道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30多年过去了，邓丽君的歌声依旧可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我们第一首歌就从《小城故事》听起，由金牌搭档庄奴作词，翁清溪作曲，专门为同名经典电影量身打造，收录在邓丽君1979年《传世》专辑《岛国之情歌》第6集《小城故事》里。发行之后火遍华人地区，成为跨时代国民金曲。

念故人。下面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取材自苏轼的《千古宋词》，由音乐人梁鸿志经典谱曲，最早由邓丽君原声演绎，王菲后来深情翻唱，收录在她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空灵唱腔完美贴合古韵意境。王菲一直公开视邓丽君为乐坛启蒙偶像，多年来多次在舞台上翻唱致敬。

编曲，只用他独有的空灵清冷嗓音，轻轻唱出了牵挂与敬意。嗓音轻轻唱出了牵挂与敬意，含蓄又深情。这8日，邓丽君离世，也让这首歌多了一层跨越时光的思念。

20年前的张志成推出了第5张专辑《爱情树》，由华研唱片发行，彭学斌、李思松担任制作人。张志成并非专业学音乐出身，而是标准的理工男。标题曲《爱情树》是由2006年销量新人王 Tank 吕建中作曲，著名词人徐世珍填词。Tank 和张志成都属于2000年之后的宝藏遗珠歌手，谈不上大红大紫，但是都有各自非常忠实的粉丝群体，歌路和音乐人设也都明确清晰。

0: 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4: 好啊，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7: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8: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9: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西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既不是商业课，也不是建筑课，而是关系每个人的幸福课。而在幸福课中，主要教授的内容就是沟通。对很多人来说，经营一段关系甚至比赚钱还要难。为什么对方就是不懂我？为什么一沟通就吵架？明明是一些小矛盾，怎么反而越交流越严重了？沟通呢，是一门艺术，也非常讲究方法。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

0: 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想跟一个人搞好关系，大多数人想到的方法就是多聊聊。不过，如果方式不对，反倒会越聊越容易争吵。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例子。小丽跟男友约会，约定2点见面，可男友迟到了。等男友时，小丽碰巧看到邻桌的男生也在等女朋友，顿时心里有些不快，心想，别的男生怎么就能早到，而我总要等他。15分钟后，男友笑嘻嘻地走进来，非但没有说对不起，反倒来了一句，你怎么来得这么早？面对这种情况，小

自主地生气了。明明有这么多真心话想说，可为什么会演变成一场不愉快的交流呢？本书作者说，这都是自动思维惹的祸。自动思维是一种下意识浮现的思维，变成语言呢，就是那些脱口而出说的话。在自动思维下，人表达出来的往往不是真正想说的，尤其是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人为什么会有自动思维呢？因为大脑运作需要很多能量，为了节能，常常需要调到省电模式，遇到不同场景，直接套用固定的应对方式。虽然省事儿，但很容易出错。那么在沟通时，我们有哪些自动思维呢？这里介绍四种常见的。第一种是判断，比如那个人讨厌我，那个人非常体贴。在对话中，判断就是以自己的标准对对方的言行做出解读。抛开准确度不说，沟通最重要的不是辨别对错，而是互相理解。大脑的这种自动化其实是本末倒置的。第二种自动思维是指责。

总觉得自己做错了，但这同样不利于沟通。第三种是比较，比如上次的老师真的很好，这次怎么来了个这种人？哎呀，我怎么就不能像他那样处理好人际关系呢？大脑的比较功能对生存而言至关重要，能帮助我们选择更有利的资源，但放在关系中却常常让自己和对方感受到被嫌弃。第四种是强迫，比如别说了，就按我的计划来。强迫算一种暴力，在大脑看来这是简单有效达成目的的方式，但真用起来就会知道了，结果要么是对方根本就不吃这一套，要么是给对方带来了伤害。正是这些不易察觉的自动思维，让我们在沟通中陷入僵局，双方都产生了不被理解、无法沟通的心累感觉。那该怎么破解自动思维的陷阱，来一场真正的沟通呢？作者说，我们要做的不是停止自动思维，而是理解自动思维。自动思维是无法停止的，是大脑生来就具备的功能，但理解了自动思维，我们就能在它发挥作用之前喊停，不让它影响我们。怎么理解自动思维呢？首先要知道它是怎么影响沟通的。那回到小丽的例子，当她看到男友笑嘻嘻地走来时，自动思维是什么？可能是男友根本不重视这场约会的判断，可能是对男友没有时间观念的指责，可能是男友不如邻桌男生的比较，也可能是要男友以后再也不许迟到的强迫。无论是哪种自动思维，都会让小丽在瞬间就产生出负面情绪，比如生气、委屈、失望等，进而呢就会受到情绪的驱使，采取一些不假思索的行动，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表达方式。所以自动思维产生情绪，情绪驱动行为，导致内心真实的欲求就被彻底掩盖，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方都没机会看到了。第二步，要去理解产生自动思维的自己，在那个当下为什么偏偏产生那样的自动思维呢？这跟我们的核心信念是有关的。核心信念是认知流派心理学的概念，指的是一个人关于自我最核心的观念，是其他一切思维想法的基础。这里啊，我们主要说不良的核心信念。那常见的不良核心信念有：我不够好，我不值得被爱，我没有能力，我没有价值等等。人如果抱有这些信念，就很容易责怪别人，认为是别人伤害了自己，或者反过来，认为所有一切呢都是自己的错。这些信念啊，会把人拉到负面情绪的漩涡，脱口说出口是心非的话，破坏了本来很在乎的关系。但是要知道哦，这些不良的核心信念可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一个人早期的成长经历所形成。那我们该如何纠正它呢？首先要练习观察自己的自动思维。如今正念冥想已经是公认的帮助大脑休息、提升注意力的好方法。正念冥想时，人的目标不是停止大脑中的想法，而是让自己成为这些想法的见证人。当想法在脑海中出现时，不要忽视或压制，只需要注意它们，保持冷静，把思绪想象成天空飘过的云，静静地看着想法漂浮不定和万千变化，就能降低它们的干扰了。其次，要觉察情绪。沟通的时候，我们总是注重聊事儿，却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视而不见。有一次，
作者获得了升职的机会。

会。他的老师问他，升职时的情绪怎么样啊？他回答，很好，太棒了。老师对他的回答并不满意，说这只是他的判断，而不是情绪。作者感到很困惑，直到老师问他身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心跳加速，身体发热，紧接着终于说出了真正表达情绪的词语，兴奋，激动。你看，就算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作者，了解自己的情绪都这么困难，更何况是普通人呢？但情绪是自动思维的引擎，只有去体察、理解、安抚自己的情绪，才能从根本上让自动思维停下来。那么，如何关注自己的情绪呢？像作者老师说的那样，去关注身体感受。紧张、愤怒时，你可能会握紧拳头；委屈、失望时，你可能会胸口憋闷。让感受打开情绪的大门，然后去理解和接纳它，我们就会对关系中的自己有更多的了解。最后，我们还要学会看见并正确表达自己的欲求，停下自动思维只是沟通的第一步。想让沟通更有效，我们需要把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说出来，让对方明了。自动思维和情绪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欲求呢？孤单不安的情绪可能是由被在乎的人抛弃了的自动思维引起的，那背后的欲求就是归属感，被照顾。恐惧悲伤的情绪可能是由被伤害了的自动思维引起的，背后的欲求可能就是安全感和被安慰。郁闷委屈的情绪可能是由不被认可的自动思维引起的，背后的欲求可能是被理解和接纳。觉察自动思维，安抚情绪，再试着把真正想告诉对方的欲求表达出来，这样的沟通才是帮助关系更和谐的有效沟通。认识阻碍对话的因素，了解说话者的真实需求。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欢迎继续收听。

0: 沟通是双向的，自动思维不止我们有，跟我们对话的另一方同样会受到干扰，说出本不想说的话。所以我们不光要让自己学会正确的沟通，也要把对方从自动思维中拉出来。那该怎么做呢？简单来讲，就是用共情的方式去听，去回应。共情这个词啊，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什么是共情。首先你要知道，共情不是随声附和，共情呢，它也不是同情。真正的共情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是想他会有什么感觉，然后清晰地表达出来。书中作者介绍了一个表达的公式，先复述、概括、确认对方的情绪，然后阐述对方的核心欲求，最后询问计划。那举个例子，假如说你跟爱人约定好要去看电影，但是呢，因为爱人的公司临时有事儿，不得不爽约，你肯定会表达不满。这时比较好的方式回应就可以说，我们之前就约好了，你也很期待这部电影。这一个呢，就是在复述。接下来可以说，我不能陪你，你很生气，很失望，对吗？这一个呢，是在概括事实，确认对方的情绪。接着呢，你应该说，你一定希望我把我们的约会放在第一位，做到言而有信。这一个呢，是阐述对方的核心欲求。最后是询问计划，你可以说，但是很抱歉，那我们改到明天晚上，或者这个周末的白天，可以吗？复述、概括、确认当下的状况，共情爱人的生气和失望，是停掉自动思维的引擎。看到爱人渴望你的陪伴，是表达出对方真正想说的。询问计划是提供解决方案，避免陷入无意义的争吵。这一套流程下来，我们就都能避开自动思维的陷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了。每个人都经历过人际关系的痛点，比如说在职场和上司不和，和恋人吵嘴，或者是与家人产生矛盾等等。但在读《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这本书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造成矛盾的核心问题居然是自动思维。都说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当我们认识了自动思维，并且学会如何摆脱它的影响后，就能告别不会说话所造成误解的疲惫感了。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下面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怎么样评价这本书的。我们的读者花猫说，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反思了自己的许多问题，也消解了一些心理障碍。那读者张木平说，综合来讲， 在亲密关系里啊，好的沟通就像是一面镜子，我们需要不断地通过思考研究，让那些刺耳的表达换成一种合理的表达，让接受程度变得更加自然一些，亲密关系之间的矛盾也便不会出现了。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好好说话第一步，学会倾听，高效对话，练就直击人心的关键对话力，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趣闻，让路。有一天，著名诗人歌德到公园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与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不期而遇。那位批评家傲慢无礼地说：“知道吗？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笑道：“我正好相反。”说完，他闪到一旁，让批评家走了过去。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网络流行语“呵呵”是苏东坡发明的吗？有网友撰文声称，网络流行语笑声“呵呵”最早起源于苏东坡，并且呢还举出了书信为证。在苏东坡写给好友鲜于子俊的书信里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其实呢，呵呵这个词的发明权根本不属于苏东坡，即使用在书信中也并非是他首创的。呵呵最早是见于史料，出自晋书石继龙载记。十六国时期，后赵皇帝石虎的太子石宣妒忌弟弟石涛得宠，派遣刺客杀了石涛。临下葬前呢，石宣乘坐素车，随从有上千人之多，一同为石涛下葬。但是石宣没有哭，而是呵呵一笑，举着入殓用的被子，看着石涛的尸首，然后大笑而去。那既然是大笑而去，呵呵当然就是笑声了。后赵乃少数民族所见，因此呵呵本来是胡人之间流行的一种笑声。那唐朝建立后，唐王室本来就有胡人血统，加之采取兼容并蓄的国策，于是成就了辉煌的大唐盛世。呵呵这种胡人的笑声也顺理成章地传入中原。全唐诗中呵呵一词也是有记录的，比如韦庄的《菩萨蛮》这首诗里就有：“欲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这些用法足足比苏东坡早了200到600多年。早在苏东坡出生前三年，欧阳修就开始在书信中使用呵呵一词了。宋朝一代呢，呵呵一词非常流行，尤其是名人书信中常常使用。虽然说赶不上今天的 QQ 和微信聊天中的使用频率，手指一动就可以呵呵，不过呵呵起源之早出乎人们的想象。人们呢经常会有一个误解，认为今天使用的大多数流行语都是现代的专利，其实不然哦，古人口中早就说着跟我们一样的话了，呵呵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西河，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四季变换的声音。
5: 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多云转阴，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高气温达32.5摄氏度，空气湿度攀升，体感较为闷热。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镇江仍有阵雨或雷雨，市民出行需备好雨具，留意短时大风天气。未来十天，镇江雨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3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到33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那孩子被成绩压力、学业焦虑以及亲子矛盾所困扰，家长呢也跟着焦虑和迷茫，加拿大自尊教育之父杰曼·杜克洛的著作《和孩子一起突破压力》，这本书呢聚焦儿童的压力和自尊心的培养，帮助家长和孩子一起成长。书中帮你梳理清楚压力和焦虑的区别，分析家庭、学校、社会的压力源，重点解决成绩焦虑这一核心痛点，提出自尊是预防压力的关键，给出具体的方法，培养孩子的自尊、自主性、适应力，教家长科学沟通，减少焦虑，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备考季读它，可以帮助家长放下焦虑，理解孩子，帮助孩子建立自信，从容地去面建立自信，从容地去面对考试和成长的压力。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会见。

0: 也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1集。罗英聊完案子想起了夏书。
3: 这夏叔是不是从早上来过电话？
4: 没有，他进城了，应该没问题了吧？
2: 出租车司机把夏叔拉到一个偏僻的山沟里，夏叔紧张不已。趁着司机下车小解，他立刻拨通手机。
3: 夏叔，你到哪儿了？
4: 喂，罗姐，我。罗律师，
3: 罗律师呢？
2: 罗英子突然意识到夏叔遇到了危险。
3: 夏叔，你没事吧？
4: 那个，我已经查到那批货的线索了。我雇了个出租车，正追他呢。我坐的这个车是位大哥开的，车号是1UA。
2: 罗英子拿起笔，迅速记录着。
4: 正开在一条山间。
2: 记录着。
4: 正开在一条山间的公路上，两边都是树林。
3: 我就知道，哎，你把那个电话给司机，我跟他说。
2: 司机
5: 干什么呀？我怎么你了？什么律师啊？我不接。律师啊，我不接。
4: 罗律师，他不接。
3: 把电话。
2: 夏叔打开免提，把手机递到司机的面前。罗英子软硬兼施，提示司机：
4: 免提打开了。
6: 哎，司机师傅，
3: 哎，谢谢您帮助我们客户哈。
6: 这个夏小姐的父亲是您那儿的省级领导啊，本来是我安排他
3: 这个人和车的，他不听就自己跑过去了，还好遇上您了。您看您能不能安全把他送到他想去的地方呀？这样我好安排当地的公安和办事的人
6: 去接他。谢谢您哈。那个夏叔啊，你也正好把司机师傅那运营证拍给我，回头咱好感谢人家好吗？
4: 好，我知道了，我一会儿发给你。免提关了。
3: 不是夏叔，你能不能不拿自己的人身安全开玩笑了？你待会儿到了下一个镇子，赶紧下车，找一个安全旅馆住下来，听我安排。
4: 我怕那批货跑了，
3: 人比货重要，听话。
4: 好，我知道了。
2: 一旁的秋华。

0: 好吧。哦，
1: 行。你有
2: 本来是我安排他
0: 这个人，
2: 本来是我安排他
0: 这个人和车的，他不听就自己跑过去了，还好遇上您了。您看您能不能安全把他送到他想去的地方呀？这样我好安排当地的公安和办事儿。
3: 是的，那个我得好好谢谢你。
4: 谢我什么呀？你当我傻呀？
3: 咱们啥时候出发呀？
4: 走不了，天太冷了，发动机要歇会儿，大哥也得歇会儿。哎，冷吗？后面是冷吧？冷了坐前面，吹热风。
3: 啊，我不冷。
4: 切，妹子嘴真犟啊！行，大哥挺热的，大哥到后边陪着你。哎，
5: 司机突然放倒了座椅，不怀好意地盯着夏叔。
4: 歇会儿啊。

0: 你摇下了车窗。姑娘，你去哪儿啊？我着急去内蒙古，但是那个导航一直说偏航，就停在这儿了。
1: 去内蒙古，车怎么不往大路上走啊？
2: 我走错路了，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确定？
3: 见夏叔怯生生地看了司机一眼，警察当机立断。
0: 来，身份证、驾照给我。 警察离开后，司机终于有所收敛。
3: 妹子，你把哥当什么人了？哥就跟你左收敛。
1: 妹子，你把哥当什么人了？哥就跟你开个玩笑。
2: 大哥，你就别耽误时间了，快开吧。
1: 吓我一跳。
0: 罗英子着急忙慌地赶到了周厚泽的公司。
4: 进来。
5: 周老板。
4: 哎呦，妹啊，你这电话里说什么事儿？着急忙慌呢？
5: 哟，您这胳膊是怎么回事啊？
4: 嗨，年轻人不讲武德，你吃烧烤就冲突起来了。没事。
5: 不是还好吧？
4: 还好。说谁？夏叔是吧？
5: 啊，
4: 就你们所里家里特有钱那个。
5: 嗨，现在也没钱了，这跟我一起干的。这夏叔啊，这租了个出租车。
4: 挺麻烦，那俩地方啊都挺偏的。这孩子胆儿忒大了吧？
5: 可说呢，这为了个活儿，这命都不要了。那周老板，您看您那边不是有朋友吗？能不能找俩人保护一下我们夏叔律师？
4: 这个事儿啊，还真得我亲自去。关美人啊，是这样。靠面儿，我派两个小弟去跟人要债去，那肯定要不回来，那得我出面吃吃喝喝的，哎，这事儿就解决了。把地址发好吧。哎，
5: 周老板，谢谢您啊。那个兰兰走了以后，有没有再跟您联系过？
4: 联系啥呀？从我这拿了100万，不知道跟哪个大款跑了，早他妈把我忘了。
0: 卢英子和周厚泽一起走到门口。
4: 来，喂，
2: 周老板
4: 啊，
2: 您一路平安啊！
4: 啊，等会儿消息吧啊。
2: 对，夏叔那孩子，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做的不对地方，您就把他当一个小孩子看待就行了。
4: 嗨，哥心里有数，放心吧啊！回去吧，回去吧，
2: 注意安全。
4: 我在那边。
0: 周厚泽开车离去后，卢英子拨通手机。
2: 喂，夏叔，你还好吗？你就待在那儿别动啊，我已经跟周老板说了，他现在去找你。明天啊，你就待着。
5: 你把那个地址发给他啊，随时保持联系。挂了啊。
0: 过了一会儿，卢英子和秋华汇合了。
6: 怎么样？
2: 夏叔那边怎么样？
6: 我没问题了，咱赶紧过去吧。
2: 好。

0: 卓越律所里，许卓和同事们拎着包准备出门。
1: 方院所的态度很傲慢，咱们之前拒绝过他们一次，这次又去找他们。举报的事八成他们也知道了，肯定更觉得可以随意拿捏我。
2: 如果能跟方院所合作的话，可以让江律师顶了全面，这样举报信就没用。
1: 方院所能那么听话吗？
3: 我们现在应该走重整的路子，而不是清算。而且我们怀疑万和有隐匿的且没有剥离干净的优质资产，我们应该从维护债权人利益，特别是保护那些小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去打动法院才行。
4: 方院所，许律师还要出去，咱们下回再说，行吗？
0: 许卓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5: 现在说吧，走，我们上楼。
3: 好。
0: 卢英子和秋华坐进了卓越律所的会议室里。
6: 我们发现万和在资金链断裂之后反而大肆售卖产品，收了上千万的预付款。万和敢疯狂敛财，必然也是给自己留了后路的。于是呢，我们就调查了近五年以来和万和发生大额业务往来和非主营业务往来的企业，发现万和曾经低价转给锦源集团一块地皮，这块地皮不但闲置至今，而且这块地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关系。我们推断万和的这块地皮只是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皮的老板和万和有秘密的
3: 是万和的隐秘资产。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说，万和的隐秘资产不止这一块地，应该还有更多。
5: 罗律师，谢谢你。还有你。
3: 那我的合伙人秋华，邱律师。
5: 邱律师，你们倒很棒。这样，你们等一下。
3: 好。
5: 等一下。
3: 好，没问题。
0: 许卓他们离开后，罗英子拿起桌上的水杯。
3: 我现在就是觉得终于有一个跟阳城所公开竞争把他们踢出局的机会了，而且还是这么大一案子，我也不想放弃。
7: 现在底牌亮光了，说不定许卓会把我们踢出局，他很有可能会放弃竞争管理人，直接去找鼎鑫签约。

0: 许卓和同事们在办公室里，真看不出来，这俩姑娘这么能干，这样的秘密，这么短的时间都能挖出来。
1: 是我们工作做的不够细，那我们现在还要去竞争管理人吗？
2: 现在看来，如果破产重整，管理人的费用很可能更高。不过相对应的，对于管理人的资质要求也就更高。还有举报信那件事儿，情况不乐观，利益越大，违法官越有可能避嫌。
3: 我们放弃竞争管理人，代理顶薪。顶薪在万和的债务有十几个亿。
4: 哎，来来来来来来。许卓返回了会议室。哎，徐老师。
5: 龙女士，我决定了，放弃管理人竞争，代理顶。同时，我想邀请你们加入我们团队，代理顶薪。现在，我们要抓紧时间去核实你们代理的信息。如果完全属实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和刘总谈合作。你们觉得怎么样？那我们觉得太怎么样了。
3: 邱老师，合作愉快啊！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来，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那我们聊一下具体的一些细节吧。
6: 罗女士，邱女士，你们对这次合作有什么比较具体的诉求和想法？
3: 回去的路上，秋华闷闷不乐，罗英子安慰着。
6: 但是我没想到他竟然让咱们加入团队，那难不成我还得谢谢他呗？本来就是咱们自己挣大钱的，现在让他拿了大头，他打头阵出风头，这叫什么事儿？
3: 对不起啊，是我没长脑子。
6: 但是木易承认恩的好不好？我觉得经历过这次，他应该清楚咱们的价值。后面的合同。
3: 罗那么精明的人，他能让你赚钱？傻子都知道咱们是赚钱，傻子都知道咱们是独立代理顶薪的，现在独立代理顶薪的，现在。

0: 公仔，公仔。
1: 第二天早上，夏叔拉着醒话：“
2: 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去啊？再等下去，人都到内蒙古了。”
1: 夏叔手机又响了。
2: 喂，
3: 你谁呀？
2: 你谁呀？
3: 我刘德胜。我说怎么的？我听我妈说你上我们家找我去了，
4: 还冒充是我女朋友。你到底谁呀？
2: 啊，德胜哥呀。嗨，对不起啊，我是你女朋友闺蜜。
5: 这两天她跟我哭诉呢，说你俩分手了，她舍不得，所以我就想着说在中间说和说和。冒昧去了你家，哎，这阿姨去了你家。哎，这阿姨
4: 啊，你是小慧的闺蜜啊？怎么的？她又想和好了？
2: 啊，小慧在犹豫呢。哥，你在哪儿啊？我去找你，咱们当面聊聊。
4: 我现在在去内蒙古的路上呢，那你得等我回来了。大货抛锚了，我这修车呢。
2: 这不巧了吗？我也要去内蒙古。你去内蒙古哪儿啊？
4: 你问那么细干嘛呀？
5: 哎呀，这不都是为了小慧吗？我看你俩吵架，我也难过。
2: 这样吧，你发我个地址，说不定我能赶上你呢。
4: 不是，我咋给你发位置啊？你得加我微信呢。
6: 加呀，加微信。
2: 哎，哥，我这手机号就是我微信号，你加我，或者我
5: 加你也行。
4: 行，你加我。老干啥去了？
1: 加了微信之后，刘德胜点开了夏叔的头像。
4: 哎呀，美女啊，就她我还搭了啥小慧儿了。
2: 哎呦，还有那么远呢，这可怎么办呀？
1: 此时郝磊正愁眉苦脸地坐在办公室里，他手机响了。
7: 哪位啊？
2: 夏叔，夏律师。
7: 哪个夏叔律师啊？
2: 嘿，你不记得了？你们委托我
5: 要账的。
7: 哦，夏律师啊，怎么样啊？找到了吗？
2: 找到人了。
5: 他现在正拉着从你那儿拿的
2: 没有付钱的货往内蒙古去呢。
5: 他把这批货倒手转卖了，我已经拿到他的位置了，现在正在追赶他的路上。
7: 你说的是那批价值600万的货？
2: 你自己的货你自己记不得啦？
7: 你现在在哪儿呢？
5: 你不是说了吗？在路上。
7: 他在哪儿呢？
5: 也在路上呢，在我前面400多公里的地方，我一天就能追上他。
7: 这样，夏律师，辛苦你了，你给我发一个定位过来，我马上坐飞机过去找你。
1: 叔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他刚要上车，周厚泽。
8: 哎，夏律师，夏律师！哎呀呀呀呀！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2: 你是周老板
8: 啊？英子派我来的。
2: 周老板，你终于来了！我现在已经得到了债主的位置了，离我们也就400多公里。他现在修车呢，一会儿修完可能就要走了，快点！
8: 不着急，不着急。400多公里来得及，货车跑不过咱们，让他走吧，让他走吧，你走吧。
2: 不好意思啊，
8: 上车，
2: 走走。
1: 上车之后，夏叔时不时地看着时速。
2: 师傅，你不能
4: 这条公路上能开多快呀、啊？这条公路上能开多快呀、啊？
9: 说得快，说得快。
2: 麻烦了。
9: 注意安全啊，好不好？
1: 行驶在白雪。

0: 行驶在白雪，清洁如粉。
1: 停车，快点停车呀！
2: 停吧，停吧。哎呀，小夏，你又要干啥呀？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31集，导演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又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送；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写。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声音演绎故事，用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主播团队全程护航，主播团队全程护航，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三十二，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三十二。夏叔下了车，走到司机跟前。
4: 这要干啥？他
5: 说：“师傅，你下来了，快点！”
4: 先让他跟。
5: 对，我来开。
6: 哎呀，你着啥急呀？
5: 他开的太慢了。
6: 让他快点不就完了吗？
5: 安全带都系好啊。
4: 系好了，系好了。
5: 我开了。
3: 夏叔亲自驾车，他加足了马力，开得飞快。
4: 跟着这车就行。
3: 周厚泽紧紧抓住了安全带。
4: 这太危险了，
5: 地址在手机里，看着点，别错过了啊！
6: 能赶上，今天肯定能追上的啊！你别着急。让他，我要吐了！
3: 林提的赶路，终于到达了刘德胜所在的修理厂。周厚岛。周厚泽下车之后狂吐不止。夏叔走到货车跟前。
5: 你们哪位是刘先生啊？
7: 我是。啊，你是小慧那闺蜜？
5: 我不是，我是星辰矿业集团的律师。星辰集团委托我向你方索要这批货的货款，一共是625万元，货款不付，你方不能将这批货私自倒卖。现在麻烦你马上把货款打到我方账户，然后这批货我才能放行。
7: 啊，你胆儿挺大呀！你冒充我女朋友去我家骗我妈，然后你现在又冒充了小慧的闺蜜来骗我，是不是？
5: 没办法，是你先欺骗星辰集团在先，你和星辰集团签订了合同，但是还想把这批货转手倒卖了，是你违反了合同。刘先生，只要你履行，刘先生。只要你履行喜欠，
7: 道什么歉道歉？我又
5: 欠，
7: 道什么歉道歉？我又爱你，你知道这是哪儿吗？爱你，你知道这是哪儿吗？上这儿来嘚瑟来了，我告，上这儿来嘚瑟来了，我告，别耽误我开车啊！撞上你我不负责任，这谁车给我挪走？
3: 周厚泽走了过来，
6: 我的，
7: 咋的？带人来的，
6: 兄弟，你吵吵把火的，都是朋友。二溜子认识吗？
7: 不认识。
6: 杜大脑袋也不认识。
7: 我溜得上谁都不认识。你赶紧把你车挪走。
6: 那你就不仗义了。我这俩朋友可都认识你啊。你这样，我给杜大脑袋打个电话，你跟他说行吗？
7: 你别打，我也不说。赶紧把车挪走，要不然我对你们不客气。
6: 来，你不客气，来，不客气，来。
7: 叫板是吧？
3: 刘德胜吩咐货车司机：“
7: 老张，
8: 哎，
7: 开车，
6: 直着撞啊！躲我是你孙子，来撞来，来，
7: 老张，走。”
3: 货车发动了，夏叔张开双臂拦在车前，在车前，
5: 不前不许走啊！
7: 我跟你说，你给我起来啊！撞上你可不负责任。走，从这边走。哎，
3: 夏叔豁出去了，他索性钻到了货车的底下。
7: 起来！
5: 你们不付钱，就从我身上压过去吧。
7: 老大，开车，
6: 不让开，开完事情了，我告诉你，压了。

0: 啃起来。
1: 不行，那圣诞另一半我还得钻车底逼他要啊。
2: 他那意思是一半不行，剩下一个到哪儿找你要去啊？
3: 有这么要钱的吗？有没有这么要钱的？
2: 小孩，体谅体谅。
4: 70%，
3: 极限了啊！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有钱我至于整这么一手吗？再说我这货呀，我都卖出去了，我到内蒙古我把货一给，咔钱过来我就给打过去了吗？不就？
2: 我能理解，
3: 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等着啊。
0: 周厚泽从中说和，夏叔还是不让步。周厚泽没辙，招呼着两个小弟：“
3: 你们两个，这躺轱辘底下。”“
5: 好嘞，哥。”“
2: 你有人躺轱辘底下了，你起来了，行了，车跑不了。”“
1: 我躺会儿。”“
2: 人家说了，给70%，行吧？剩下30%到了地儿卖了货给你，行不行？”“
1: 那也不行。”“
3: 这，
2: 他说那个
3: 他想咋的呀，姑奶奶。”

0: 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夏叔做了。
1: 行，那你现在跟我去银行，你把那70%的货款先打到我方账上，然后咱们去内蒙古，这货一送到，马上把剩下30%给我打过来。还有啊，咱们的合同得再加一条，是你违约在先，你得把这些日子的滞纳金给付了。
2: 什么玩意儿？怎么整？
0: 双方正在谈判之时，郝磊赶到了。
3: 哎，夏律师。
0: 刘德胜跳下了车。
2: 好了，你看，你这女的找的太厉害了，我都答应给钱了，又给我整出个滞纳金来，你跟她说滞纳金算了呗。我确实有难处啊，我之前的事我跟你道歉，体谅体谅我行不行？
1: 郝总，这事儿就是他违约在先，他理应付滞纳金，你可不能轻易松口。
3: 夏律师，钱能要回来，其实已经很满足了，要不滞纳金
1: 不行。
2: 什么玩意儿不行？什么玩意儿不行？你是正主，他是正主，人家正主都不要了，你凭啥呀？
4: 来来来，林哥，我跟你说，跟你说，他们这律所那净北可厉害了，律所那净北可厉害了，不少人都给弄进去了。
3: 案件交一半行吗？让小刚，
2: 你帮我认。
4: 行了，一半认了，起来吧。
1: 什么时候交啊？
5: 到了内蒙古我就付，行不行？
2: 行不行？你不踏实，我把我这貂给你，来，我这貂给你整一半拉金镖。
0: 夏叔终于妥协了。众人合力把他拉了起来。
1: 走吧。
2: 上哪去啊？
1: 内蒙古啊。
2: 你们。来，你开车，来来，我跟咱一块儿。
4: 我这你这来来来，这我们跟着你啊。起来吧，起来吧。
2: 哎呦我。
0: 过了一天，许卓团队和鼎鑫集团的刘总正式签约了。罗英子和秋华也准时到场。
6: 这封信原来是咱们的，行啊。
7: 我得先合作一半，拜托了。
8: 邱律师，合作愉快，拜托了。
0: 这一天，万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竞争选任评审会也如期举行。方丽红和陶正到场参加，两人坐在席上聊着。
7: 到了。
0: 方丽红环视四周，
9: 说这怎么了？
0: 正说着，许卓的团队进入了会场。陶正和方丽红看到了罗英子和秋华。
10: 什么意思啊？许卓找的合作方是罗英子的秋华。
9: 找谁不重要，现在加入有什么意义啊？投标已经结束了。
11: 大家注意了啊，万和集团破产清算管理人竞标结果已出，现在的竞标结果呢？
0: 法官正要宣布结果，许卓突然起身发言。
12: 对不起，我们有话要说。
11: 对不起啊，许律师，你们所没有参加竞争选任，接下来的事情跟你们没什么关系了吧？
12: 魏法官，我现在代表万和集团最大的债权人鼎鑫集团，我们了解到了一些万和集团最新的情况，我们要撤回之前对万和破产以及债务处置的一些意见，同时我要在这里郑重地宣布，

0: 不管哪个机构选任为管理人，我们坚决不同意万和集团清算，这势必会严重的损害到广大债权人的利益。所以，在没有完全查清万和资产情况的前提下，我会对管理人和破产财产的任何处置方式提出异议，并进行诉讼的准备。
1: 徐律师啊，您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方了解到，万和集团并没有披露真实的信息，他们隐瞒和藏匿了巨额的优质资产。
2: 方定红和陶正很是纳闷儿，
3: 他什么意思？难道还有我们不清楚的情况？
4: 不应该啊，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2: 您好。
1: 万和最大的资产就是土地跟在建工程。
0: 但这些都已经被反复的抵押，提交了相关资料，走到台前。
5: 请允许我借用一下投屏电视。
1: 可以。
0: 谢谢。
1: 许卓、当众播放了相关的
0: PPT。 大家看这块土地，位于晋北的西郊，面积大概有1000多亩。10年前，万和集团以超低的价格买入，但在2003个月前，万和以溢价15%的价格转卖给了一家叫信源的公司，15%的溢价。这10年晋北的地价是什么情况，大家都清楚。但毕竟有溢价，这笔交易看起来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查这两家公司的关系，里面就大有文章。这家信源公司的法人姓彭，表面上看和万和的万老板没有任何关系，但实际上这位彭老板是万老板儿子的干爹。
2: 干爹得出来。
0: 所以，到底谁是这块地的真正主人，还有赖法院的调查。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块地实际还是属于万和集团，或者说它真正的主人是被万老板提起，万和集团仍然拥有优质的资产，所以绝对不能直接选择破产清算，要破产，那也是应该要走破产重整的路子。
1: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也有利于盘活万和家企业。我说完了，谢谢。陶正转身看了一眼罗英子和秋华，
6: 哼，你说这个情况谁发现的？这两人太能干了，早知道。 就不应该放他们走，宁愿留在所里圈养着，也不应该放出去成为我们的对手。
2: 现在说这些干什么？有用吗？清
6: 算变重整，管理人的费用只会更多，管理人的费用只会更多。只要我们选任成功，对我们只有好处。可是现在许卓，他代理了鼎鑫集团，那可是万和的最大的债权。
7: 他们肯定会全程盯着管理人，就算我们竞选上，也得处处和他们打交道。
1: 怕什么？反正我们心里也没鬼。
0: 法官发言了。
7: 大家静下啊！鉴于出现的特殊情况，今天的会议就到此。有关结果呢，以法院公告的形式公告。
2: 走吧。
8: 招标会被迫停止，
2: 方立红和陶正走到许卓和罗英子他们面前。恭喜啊，许律师。英子。
8: 哎，方律。
2: 祝贺。
8: 谢谢方律。
2: 还记得你们离开梁城所的时候我说过的话吧？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梁城所保护了你，帮助了你，也是培养了你。
8: 是的，方律。 您永远是我们的前辈和老师，能和您在同一个竞争场合里拼尽全力地赢得竞争。
1: 就是权力的赢得竞争，就是我对您曾经帮助过我。
2: 早，
1: 行，你们干得不错，继续加油。
3: 干得不错。
4: 许卓和罗英子他们边走边聊。
0: 谢谢。
1: 徐老师，这我们应该做的。
0: 我正式邀请你们所加入代理鼎兴集团的团队，我们一起把这个案子办好。我希望我有这荣幸能和你们一起工作。
1: 太好了。
0: 回去签了合作协议就开始工作了。可能以后你们得经常到我所里去上班了。
1: 不胜期待。
0: 再见。
1: 再见，徐老师。
4: 程硕正在不远处看着罗英子。
5: 徐老师再见。
4: 罗英子依依不舍地目送许卓离开，秋华忍不住调侃起来。
1: 哟，乐的，呵，脸都笑僵了吧。啊、哦、哎，看见了吧，咱们的价值终于被他肯定了。我们的价值用他肯定吗？哎，又傲娇了啊！这不是梁成所把咱们赶出来走投无路的时候了。我们只能跟着喝喝汤，我们只能跟着喝喝汤，先学会怎么喝汤。
4: 程硕下了车走向罗英子，下了车走向罗英子。
6: 罗正义。
1: 哦呦呦，这梁成所今天这么大的事儿，这怎么没带上你呢？不加你玩呗？
6: 不带我玩啊！本来我今天特地来呢，是有事儿跟你说。但你这么挤兑我的话，算了，不说了。
1: 爱说不说，故弄玄虚。哎，
6: 不听后悔啊！
1: 人家特意来等你，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你去问吧。啊，你把车钥匙给我，我去车上等你。
4: 罗英子走到程硕车前，
6: 这不还是得过来吗？
1: 什么事儿？
6: 首先恭喜你啊！听说这万和的竞争选人会被许卓给搅黄了，有你功劳吧？
1: 梁成所不做功课，关我什么事儿啊？哎，是不是梁成所叫你来色诱我们，打听消息来了？
6: 承认我有这姿色是不是？我告诉你，哥最近接了一个几千万大案子，就你这种毛毛雨，哎呀，我真是不惜的打听。
1: 行了，别吹牛了，说正事儿。
6: 有个八卦啊。
1: 什么八卦？
6: 又这么激动啊？要听？嗯，告诉你，嗯，梁成所呢，之前代理过一个跟万和类似的案子。也是破产重整，叫筑城案。这案子当年呢是陶正办的，你猜是哪一年的时候？
1: 那年、啊。
6: 你猜是哪一年的时候？
1: 那年、啊。
6: 被城强奸案同一年。这筑城案呢，当年是梅大良夫妇做管理人，夫妻俩出事了，最后就落在陶正手里了。
1: 可是陶正是梅先生的得力干将啊，落他手里也很正常啊。
6: 嗯，你觉得有这么巧的事儿？我跟你说，这筑城案呢，标的特别的大。做成了就功成名就，谁做谁受益。
4: 程硕递来一份资料，
6: 是筑城案卷宗，我拍了照，复印好了啊。反正我是梁成所的人，事儿就做到这儿啊。
4: 罗英子接了过来，
1: 对我这么好？
6: 我一直对你这么，不谢谢我呀？
3: 不客气。
6: 还有啊，许卓呢，跟筑城案也有关系啊。
1: 你说什么？
6: 他当年是梅大良的助手，所以他脱不开干系的。你小心点啊！
1: 走，走了，走，走了。谢啊。
6: 不客。
4: 罗英子心事重重地回到车里和秋华聊着。
1: 他跟你说什么了？看看这个案卷。他跟我说啊。梁成所曾经办了一个叫筑城破产重整案，和万和相似，这就是那个案件。然后说被筑城案和当年那个魏城强杀案是同一时期的，还跟我提到了梅先生和徐老师。
7: 这筑城案是梅先生的案子，跟许卓有什么关系？
1: 徐老师当年是梅先生的助手啊，在这个案子。

0: 陈硕人在凉城所发现了信息，陈硕专程跑过来告诉你，也是够可疑的。追你，他是认真的，就给案卷就认真了。闹玩呢？老娘又不是没吃过没见过。你是不是觉得陈硕说这个案子牵扯到了许多你心里别扭？
1: 我别扭什么大劲儿啊？哎呀，我只是觉得你说。 徐老师是人家梅先生认定的人，现在又准备要梅先生认定的人，现在又准备要让这时候送这些，什么意思呀？安的什么心啊？这不是破坏咱们跟徐老师之间的关系吗？嗯，
0: 不是破坏咱们之间的关系，是破坏你和许卓之间的关系。
2: 那怎么着？这之后提成的时候，这钱你不拿是吧？嗯。当天夜里，罗英子正在翻看万和集团的资料。 许卓的电话到了。哎，
0: 徐老师，有事吗？
3: 罗律师，你在银华所吗？
0: 啊，对啊，我加班呢，在看鼎鑫和万和的债权情况。
3: 吃饭了吗？准备加班到几点？
0: 哟，我这加班可就没准了。吃的我倒是备了点儿，怎么了？您有事吗？

各位听众，畏惧第二季录音剪，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32集，导演谭家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4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多云转阴，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高气温达32.5摄氏度，空气湿度攀升，体感较为闷热。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镇江仍有阵雨或雷雨，市民出行需备好雨具，留意短时大风天气。未来10天，镇江雨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3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到33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
5: 嗨，收音机前正在赶路发呆或者是享受独处的朋友们，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这些年呢，有各类的综艺选秀还有音乐类的竞技节目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歌曲，让不少老歌又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之中。那爱如潮水就是其中经久不衰的一首。我记得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听过这一首歌了，最初听到的时候是刘德华的翻唱，那现在呢再来听一听原唱的时候依然很经典。其实爱在每一个时代都是不过时的，尤其是爱的表达的方式。当爱如潮水一样的向你涌来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如潮水。

真的感觉情歌王子张信哲的声音是难以复制的，那是因为他的声音的爆发力极强，而且呢，不是一般的选秀歌手可以模仿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演唱技巧，所以让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适合他。而好的歌手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热呢，总是能够得到大众的热。为爱努力的奋斗的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困难有多大，只要能够找对方法，就能够应对我们眼前的难题。在乐坛当中呢，虽然有很多传世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呢，也无法阻挡后起之秀通过翻唱的形式来向经典致敬啊。所以呢，多数的翻唱只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但即便如此呢，意义依然重大。那经典的老歌通过当时的歌手的演唱而普及到年轻一代的群体当中，完成了经典的传宗接代。而且呢，部分的老歌新唱呢，还能够从形式上赋予经典作品新鲜刺激的体验，让它更加符合我们现代审美的趣味。说到这儿呢，就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来自鹿晗的《甜蜜蜜》。

0: 邓丽君口中的甜蜜蜜，历经多年之后依然会觉得甜蜜迷人。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的翻唱版本，他用呢喃的方式拉开了这首歌的序幕，清澈干净的声线在悠然的旋律当中穿梭，就好像恋人之间耳畔的情话啊。当然我更喜欢的是，或者说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歌曲当中出现了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提琴独奏。所以比起前辈 们成熟老道的声音，那少年本色的演唱会分外的让人更加觉得纯粹和真实。那前几年呢，都经常关注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想必大家也都有看过一点片段啊。然后当中就有一个女孩翻开她的微博之后，她的微博内容就写得像隔壁班的同学，就有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其实大家早就已经听过她的声音了，并且深过她的声音了，并且深深的记住了那些熟悉的旋律，失落沙洲。
1: 没错，他就是那个你原来叫不出名字的徐佳莹。接下来听到他的这一首老歌新唱，来自徐佳莹的《潇洒走一回》。

如果不是那一场比赛，那或许徐佳莹只是某一家医院的小护士，努力工作的话，慢慢的晋升为护士长，或者又像是你我这样千千万万普通的小女孩一样，在合适的年龄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投入到繁琐而又平淡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徐佳莹曾经说，她人生的理想是开一家炸鸡排店，所以如果没有那一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可能他的音乐场比赛，
徐佳莹翻唱的版本呢是重新改制的。

从失落沙洲开始认识到徐佳莹，当然身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她，喜欢她干净的声音，舒服的腔调，但是她总是会被大家遗忘，可能是因为她的性格啊，又或者是没有其他的明星那么惊艳的长相。但是老歌新唱也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现在听到的这首《女人花》，大家听到她的名字总是会想到梅艳芳低沉的声音。那这首重新编曲的《女人花》呢，其实从旋律上来说也没有很大的改动，但是呢，就是这种轻描淡写，然后略带了一些沉重的演唱方式，副歌最后向上了一个八度的高潮，和声呢也是加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之后，再听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又好听，而且又能听到梅艳芳的影道，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到梅艳芳的影子啊，这就。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郑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
1: 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这就对了。
2: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4: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前兆。
3: 反诈气象站，愿您人来了，有一些人走了，有多少人可以陪伴着自己一直走下去呢？不必去追寻答案，唯有珍惜我们眼前的时刻，珍惜这些有身边的人相伴的日子。接下来我们分享到这一首来自郑少秋莫文蔚的《世间始终你好》。

郑少秋和莫文蔚搭配的效果几乎是还原了罗文和珍妮的合唱。这首83版的《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呢，最终成功在电影《美人鱼》当中获得了新生。在保持经典音色的同时，兼顾了现代化的形式，就能够将上个世纪的优质歌曲移植到当下。老歌新唱是情怀的产物，所以呢，请来郑少秋和莫文蔚这两位兼具硬实力和岁月感的明星去演唱。那由于对歌曲有深刻到位的认知，所以在演唱的时候呢，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那一股闯荡江湖的感觉。当然这一首歌曲呢，最终的落脚点是情爱，那男女对唱就将这股情愫表达得强烈而潇洒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欧豪的《放心去飞》。

小虎队就是青春的标签，那欧豪、杨洋以及胡夏三位年轻的偶像临时的组队，就很好的继承了前辈的标签，稚嫩清脆的特质跟当年的小虎队别无二致啊。

形式上达到了复刻，演唱上呢也基本的还原了经典。这首歌当中呢，前辈们完美的同步还有和声是无人能及的，那后生们呢更多的就是在展示自我的魅力。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现在的这个月份特别的合适，我说这个月就是毕业季嘛，所以青春就是无敌的，然后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歌曲总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好像人生的很多的时刻都要靠青春的那些影子去支撑着我们继续走下去哈。所以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可以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会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一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你与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接下来这首真的是一首老歌了，来自林依轮的《爱情鸟》。

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是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的恋爱男女当中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就喊爱情鸟来了。当然对于我们九零后来说，可能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大家还在上幼儿园吧，但是确实每一个人都会唱啊。而且那个年代就是很流行喇叭牛仔裤、花衬衫，还有三七分的发型。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时代是一个轮回，时尚是一个轮回，你就会觉得说，现在这样穿的话也会觉得蛮潮流的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也依然会勾起我们很多的青春记忆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看到痴心绝对的第一句歌词，用一杯拿铁将你灌醉，然后发行公司当时所有的人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笑得前俯后仰，说咖啡只会让人睡不着觉，怎么可能灌醉别人呢？但是呢，那个时候的李圣杰和蔡伯南一个17岁一个13岁啊，两个人都是未成年，都只能将所有的思绪转移到咖啡里面，那这一份朦胧呢，在李圣杰的声音里面也是被呈现的淋漓尽致又不失自然的。 也是让他再次的会在歌曲当中想到那个无缘相见的女孩，绝对的痴心被演绎出动人心肠的凄婉和美感。那好听的旋律呢，到这里咱们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一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五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浙江多云转阴，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高气温达32.5摄氏度，空气湿度攀升，体感较为闷热。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浙江仍有阵雨或雷雨，市民出行需备好雨具，留意短时大风天气。未来10天，浙江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3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到33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国风之作是陈楚生演唱的《庙堂之外》。这首歌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他用盛唐的故事外壳，写进了普通人在现实当中的挣扎与坚守，道尽了庙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与温柔。歌里面以唐代小吏李善德的视角，讲述了他千里送荔枝的绝境任务，也唱尽了古今小人物的生存史诗。歌词开篇说，有人前程一万丈，有人蚂蚁爬高墙，就是即便如蚂蚁一般卑微，但是仍然想要从墙缝里面等到一束月光，守住心底的清白和希望。而最动人的是一连串的我当的宣言，我当逐明月枕清风，守住坦荡的初心，我当功有所长，学有所用，活得有尊严底气，我当尽来时路，尽高山，感恩每一步风雨的过往。陈楚生的声线带着被生活捶打过但依然干净的质感，将沧桑与温柔揉进了旋律。前奏的哨笛清越苍茫，像翻开千年的画卷，那歌声一起，就好像看见了长安街巷里无数平凡人认真生活、倔强前行的模样。国风从不止于王侯将相的传奇，更藏在每个普通人的坚守当中。庙堂之外，敬每一个在世事中沉浮却始终初心未改的你我。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的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

好了，各位，时间是来到了傍晚的17: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拜托了下班路，各位下班路快乐，我是代班主持罗亮。这两天这个温度有点高啊，关键呢还是有点闷热。那这个天气呢，我估计是不是各位家里这个空调都打开了啊？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个夏天开空调呢，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那是因为你们日子好啊，我们小的时候家里就只有电风扇。咱就说这个80后啊，就除了家里就是从小条件还不错的就有那个空调，大部分人过夏天都是靠着这个电风扇。那么说起这个电风扇啊，它也是分等级的，就我们家之前那个是长城的还是骆驼的我给忘记了，但是呢跟现在那个风扇比真的是差距有点大。就说那个因为什么呢，现在风扇都是静音的，你要是走近了你估计都听不见啊，它有那个风扇转动的声音。我们家之前用的那个风扇，好家伙，那声音真的是绝了。给各位模仿一下，你摁下那个开关键，然后就是什么呢，昂昂昂昂昂昂昂昂

昂昂昂昂昂，就这个感觉。反正那时候的夏天呢，虽然说是到了晚上，但是呢天气还是很热啊。就算你开着风扇，那个风吹过来的都是暖风啊。那时候这个夏天最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停电。我们家住平房啊，一到停电的时候呢，就大家全部到外面去乘凉啊，吹牛的、聊天的，在外面地上铺那个凉席的，拿着手电筒到处去跑的小孩儿，对吧？你不知道的以为是大晚上赶集呢。反正那时候呢，各位夏天基本上都是靠那个电扇度过的啊。其实我们不妨再想远一点，就是古时候这人呢是靠什么度过炎炎的夏日？那时候又没有电扇啊，你更没有空调啊，你们敢想吗？但是古代人的智慧其实咱也不敢小瞧啊。就在唐朝那时候，很多王侯将相在那个水边建一座房子，叫什么呢？叫寒塘啊，把这个池塘里的水啊给抽到了屋顶，然后呢屋顶上的水从那个房子前面流下来，在房子前面就形成了一道水幕啊，这个房子感觉就很酷。然后就是冰的使用，到了西周的时期呢，这个王侯将相开始用冰啊，尽一切办法在这个冬天啊去储存冰块，从而发明了一种类似冰箱的这个物件啊，叫冰鉴，它是可以让房间凉爽，而且呢还可以制造冰水啊，这是一举两得。那么到了清朝，传说啊是这个雍正皇帝啊发明了一种扇子，由这个宫女啊在门外拉着，然后呢这个房间里的这个风啊很凉，很软，但是呢就是把这个宫女给累着了。那么说完这个贵族的纳凉方式啊，平民是怎么纳凉？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洗澡啊。夏天呢很多人去河边洗澡，利用这个河水降温。那么中国呢是瓷器的故乡啊，就这样古代人呢也发明了瓷枕，就是睡觉的时候用这个瓷枕，整个枕头是空心的，睡觉的时候这个风穿过这个中间的那个空心的那个洞啊，也会带走一些热量。那么各位还知道哪些啊这个古法纳凉的方式，也可以在群里聊一聊啊。没有进群的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大管家的这个微信号啊，183-4481-1963。下面的时间啊，听到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弦子带来的《醉清风》。

根据之后继续回到拜托了下班路，我是代班主持罗亮。啊，刚才跟各位去聊这个空调的事儿啊，就是各位平时开空调的话，空调的温度就不要打得太低啊，太低呢对于身体就不太好。就我们直播间就是因为有很多机器设备啊，需要有一个比较低的温度啊，所以一般是22到23度左右。但是话说回来了，就是夏天坐在办公室里，如果说开空调的话，希望各位做好什么呢？肩颈的保暖工作。就坐在这个空调房里工作，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就经常觉得脖子和肩膀有点僵硬酸痛啊，特别是工作完一天之后就有点不敢转头，好像那个后背有几根筋啊就绷得紧紧的，严重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了。那么医生表示啊，进入到夏天，人的这个皮肤的毛孔是要打开的，如果说空调的风从后面吹到后背上，特别容易导致受凉啊，进而导致这个肌肉的痉挛，使关节处呢待在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时间长了就会疼痛，关节的活动也会受到限制。那这一点呢，我们办公室各位同事其实做的就比较好，因为几乎呢他们每个人座位上都有一个那个颈枕嘛，就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肩颈的部位。然后后来我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他们是为了中午睡觉用的。但是睡觉除了肩颈的保暖以外啊，身体呢也需要保暖。这个天气盖什么最舒服啊？我觉得是蚕丝被。刚好呢，咱们的甄选商城最近呢也是推出了这样一款被子啊，就是平时吊牌价是1999元的真蚕丝下被啊，今天呢我们给朋友抢到了100条频率的专属福利，给各位一个超级实惠的价格啊，2米乘2米3的双人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元，加30元还能够升级成礼盒款啊，送人也有面子。我们承诺每一条都是真蚕丝啊，少量的库存只有100条，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111到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其实说到好被子，我们以前也给各位推过这个蚕丝被啊，每一次上架呢都很火爆，朋友们也非常喜欢。那这一次我们是完全升级了啊，给各位带来了有机的并且是可以水洗的真蚕丝下被。今天啊给各位放福利，有机真蚕丝下被限量100条，只要339元。各位呢现在可以发送我们的关键词111到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时间是傍晚的17: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拜托了下班路，我是代班主持罗亮。天热了，然后呢，这个人呢就自然而然的会想到玩水啊。小的时候，你说到了夏天的话，我真的是特别盼望着去那个游泳馆啊，跨个游泳圈，一路上要多开心有多开心。其实我学游泳完全是被逼出来的啊，就是被我叔叔给逼出来的。当然，我先声明啊，这个我不建议各位去学我的方式，就是我怎么学呢？就被我叔叔给直接就是踢到水里的。哎，你说也奇怪啊，呛了几口水之后，自然而然的就会了。但是不是说就会了很多游泳的方式啊，什么自由泳。

啊，那个蛙泳啊，仰泳啊，不是的，就是狗刨。然后呢，每回去游泳的时候就羡慕什么呢，就羡慕那些在泳池边跳水的孩子。我们家那个泳池它旁边有一个那个跳板，不是很高啊，就很安全那个小跳板，就看着那些孩子一个一个排队往下跳啊，有的还能够在空中来翻一个跟头。其实在那个运动项目当中，这个跳水呢，它算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看跳水比赛经常会看到，比如说什么 107B 啊 107C 啊这样的一些动作代码啊，那么懂得这些代码意思的人在观看的时候就能预先知道，哎，这个运动员待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会要做什么动作，不懂这就只能看，就这个水花是吧，就大还是小啊，就是看这个水花。刚开始我跟各位一样也是看这个水花啊，看比赛的时候，呵，这水花小，分数一定高。除了看水花之外呢，还可以听听什么呢，听掌声。哎，掌声热烈，这个成绩肯定不会差。但是如果当现在说让小孩去学个跳水，这可能稍微麻烦一点啊。但是呢，你要想培养孩子这个语言的综合能力，哎，这个就容易多了，不用到处费心找地方啊。咱们镇江广播就能给孩子们去搭建一个专属的声音的成长阵地啊。你比如说身边有热爱表达的、喜欢表演的小朋友啊，都可以参与进来。咱们这儿啊，不光是能够走进专业的录音棚啊，参与到广播剧的录制啊，公益广告的同声演绎，在真实的出镜当中去历练自己啊，跟我们镇江广播的主播团队们啊，全程陪伴带教，由专业的主持人手把手去熏陶语言的表达，包括台风的仪态呀、逻辑的口才，从小去打下一个扎实的语言的功底啊，整个人的这个自信啊，包括气场，哎，都会不一样。有意向的各位家长呢，可以拨打一下咨询热线啊，183-4481-1963，183-4481-1963啊，给孩子一个专业成长的好平台。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看你在清晨拥月，看你在清晨拥月，看你在清晨拥月，看你在清晨拥月，看你在清晨

0: 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永远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3: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3: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
2: 忙之后继续回到拜托了下班路，时间是傍晚的17:35，我是代班主持罗亮啊，希望各位下班路能够收获一路的好心情。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啊，前段时间英伟达上新的 RTX Spark 全新的处理器是刷爆了数码圈啊，这也是今年数码圈的一个重磅的大消息。跟咱们现在的笔记本不一样啊，新款电脑呢不用联网，不靠云端，在本机就能运行大型的 AI 程序，写文案、做表格、生成图片，全部可以就地搞定。联想、华硕、惠普一众大牌已经敲定了啊，今年的秋天新机将集中开售。不少打工人、学生呢，也是在微博上热议啊，以后随身带个笔记本，等于是揣了一个全能的私人助理，再也不用到处去找网啊，去折腾 AI 工具了。当然，也有朋友操心这个新机的定价，怕刚上市这个价格偏高啊，话题呢也是炒上了热搜。现在呢，养猫养狗的家庭越来越多啊，这个掉毛成了无数人的烦心事儿啊。最近的一款全新的具有智能扫地机器人功能的这样一个家用电器也是冲上了微博的热议啊。它不只是常规的扫地拖地啊，地上散落的这个牙膏啊、零食啊、碎屑呀、包括随手乱扔的这个小杂物，机器人能够自主的去捡拾归位，包括全屋的地毯啊、沙发缝隙的猫毛深度清理。哎，听到这儿，各位家里有宠物的是不是有点动心了？很多的铲屎官啊，看完这个测评之后直呼是解放了双手啊，再也不用天天弯腰去粘毛了。缺点就是什么呢？现阶段这个售价不算轻，

这个售价不算轻，现阶段这个售价不算轻，现阶段这个售价不算轻，现阶段这个售价不算轻，现阶段这个售价不算轻，现阶段这个售价不算轻，现阶段这个售价不算

根据之后继续回到拜托了下班路，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几条资讯。朋友圈呢也是最近悄悄的开启了一个新功能内测啊，部分的自媒体啊干货的博主可以设置朋友圈的内容去付费浏览啊，几块几毛钱都能查看干货文章实用的攻略。这个消息一出呢，也是微博直接炸开锅了啊，支持的网友呢觉得，哎，这个优质的内容创作者能够合理的变现，以后干货的内容越来越多。那反对的听众就吐槽了，说原本免费的朋友圈慢慢就变味儿了啊，日常好友动态以后会不会也要花钱看？两极观点也是炒上热搜，不少人在评论区留言吐槽或者是点赞支持。那么从6月5号开始，也就是明天啊，国内机票的燃油附加费迎来了下调，航程800公里以内每张是降10块啊，超过800公里每张便宜

20块。那别看这个单次的钱不多，如果是一家人出行往返累加的话，能够省下不少的饭钱。眼看着这个端午小长假呀，包括这个暑假是接连到来，那么学生放假亲子出游的需求也是暴涨，各大旅游平台的机票搜索量也是一夜暴涨30%啊。不少网友呢已经开始去规划跨省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短途游行，包括相关的微博。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模特。
4: 那你
5: 妈
4: 模特？
5: 那你
6: 妈妈有什么特长？
7: 我妈妈
8: 我妈妈鼻子疼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7: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9: 谎了，
10: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1: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12: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1: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12: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12: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1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4: 压力最大的人？
15: 是我，
1: 是我，
15: 是我。
16: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1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17: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拜托了下班路，我是代班主持罗亮。接下来跟各位说的消息呢，其实也是我最近比较关注的啊，跟健康有关。因为什么呢？最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这个短视频，然后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嘴唇啊一旦发紫，然后呢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不少这个朋友对着镜子反复的看自己的这个唇色啊，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啊，吓得就是心脏出问题。

啊，下巴出面辟谣冲上了热搜，说这个嘴唇发紫呢，诱因是比较多的。你像天气太冷啊，这个末梢血液循环差呀，天生的肤色暗沉啊，或者说长期身处高原环境，都会造成这个唇色发紫。只有毫无缘由的啊，长期持续性发紫的，或者说还伴随着胸闷气短的，这个才需要就医去检查啊。盲目的恐慌完全没有必要。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甄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水洗的蚕丝。原价1999元的蚕丝被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优惠价只要339元，再加30块钱给各位升级成礼盒款。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111到我们的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时间是傍晚的11:54，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各位，来自于李荣浩《贫穷或富有》。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你看我这
1: 请安全购买使用电动自行车。
2: 你前几天手上的伤怎么样啊？
3: 哎，这说起来都
4: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5: What time is it now？
6: 现在是
7: 傍晚6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8: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9: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多云转阴，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高气温达32.5摄氏度，空气湿度攀升，体感较为闷热。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镇江仍有阵雨或雷雨，市民出行需备好雨具，留意短时大风天气。未来十天镇江雨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3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东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 10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到33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到23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哈，执行悦己看世界，难得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
10: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模样。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
0: 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2: 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收听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前几天我整理手机相册，翻到了前段时间去看的徐良线下演唱会拍下的那些照片。现场呢，全场大合唱的画面瞬间就勾起了满满的青春回忆。也借着这一份感触，今天我们把节目的主题聚焦陪伴一代人成长的 QQ 音乐三巨头徐良、汪苏泷还有许嵩。在十几年前的华语网络乐团，三个人呢没有专业的唱片公司签约包装，仅凭着独立原创就霸占了 QQ 音乐榜单的半壁江山。MP3 随身听、QQ 空间的背景音乐、课间的耳机循环，几乎是每个学生时代的日常。他们的歌曲是一个时代网络流行音乐的代名词。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同回望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第一首歌曲就从徐良的作品正式开启，《那时雨》送给大家。

一首古风韵味的《那时雨》能够直观感受到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在2010年到2013年是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徐良标志性的创作风格。一男一女对唱的歌曲模式在当时的网络乐坛可以说几乎是无人复刻的。他合作过像孙雨悠、小林等等多位女歌手，当年他的单曲的全网试听量动辄就是破亿的，新歌上线直接霸占各大音乐榜单前列，是初代网络原创音乐人里面的标杆人物。接下来继续带来他和孙雨悠的是谁

0: 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
2: Don't you love me?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徐良演唱的《坏女孩》，前奏一响呢，就是满满的回忆，传唱度天花板级别的作品了。这次呢，上半场徐良的曲目告一段落，接下来。

上思念，出现他的三四首作品，实力稳居三巨头之列。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曲带来他俏皮可爱的经典单曲《小星星》。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
0: 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5: 好啊，那谢了。
6: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6: 这就对了。
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8: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

清甜灵动的一笑倾城也是汪苏泷后期出圈的影视主题曲。从早期的网络神曲到影视 OST 的创作，汪苏泷呢一直在拓宽自己的音乐路线，常年活跃在乐坛。下首要听到的歌曲是他和 Bytu 合作的高甜对唱《有点甜》。

甜度拉满的合唱过后，我们正式走进许嵩的音乐世界。许嵩呢，早年是以网名 VAE 独自在互联网发布作品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经纪公司，全靠网友口口相传走红，也是初代网络音乐人里面国风创作的领路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由许嵩演唱的《半城烟沙》，是他古风里的里程碑之作。

大气磅礴的词曲也奠定了许嵩在国风乐坛的地位。其实除了厚重的古风，许嵩本人呢也很擅长随性轻松的流行小调。下首歌曲陪伴无数人青春的《有何不可》，一起来听。

有何不可，温柔又随性，是许嵩最有少年感的代表作之一。而说到许嵩的合唱金曲，就绕不开他和何曼婷合作的《校园情歌》，也是一代人的青春白月光。一起来听这一首《素颜》。

一首《素颜》唱尽了青涩的校园时光，也是许嵩传唱度最高的合唱曲目。今天我们用一整期的节目重温了徐良、汪苏泷、许嵩三位音乐人，回顾了属于 QQ 音乐三巨头的黄金网络乐坛。十几年岁月流转，歌曲依旧经典。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许嵩搭档黄龄合唱的国风歌曲《惊鸿一面》。感谢所有听众的陪伴收听，我们下期电台情歌再见喽。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多云转阴，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高气温达32.5摄氏度，空气湿度攀升，体感较为闷热。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镇江仍有阵雨或雷雨，市民出行需备好雨具，留意短时大风天气。未来十天，镇江雨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3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到33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2: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3: Charlie XCX SS26。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的第一首歌，林忆莲的《匆匆》。

匆匆的世界，匆匆的人类，我们自己预设一个方向并不停地向前跑去，越来越快。匆匆是这个世界的脚步，正如林忆莲的歌中的节拍和歌词，我们跟不上你的行踪。不一样的年龄让人选择不同的匆匆，有人继续地向前跑，有人停下来感慨匆匆的脚步。这是胡德夫在60岁以后的匆匆，一派平静的稳重，一种以活得明白的对匆匆的感慨。

这是胡德夫的《匆匆》。当歌词里用人生这样的词汇来唱《匆匆》，这首《匆匆》就充满着唏嘘。人生就像一条路，一会儿西，一会儿东。回首往事和历程，每个人的心路都会感知到。如李健富的这首《匆匆》，来自朱自清《匆匆》的原意，歌词经过简练，以年华流逝般的来去感慨人世变迁。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郁可唯的《匆匆》。

这是郁可唯的《匆匆》。《匆匆》原著表现青年知识分子对未来的求索，作者当时身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受着时代跳动的脉搏。朱自清的内心充溢着苦于找不到出路的迷茫，他流露出的不仅是个人的无奈，也反映了当时一部分青年热爱生活、追求进步，然而又无不惶惑、苦闷的时代情绪。这是许茹芸的《匆匆》。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481。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您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唱片街三十三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张扬，这是李宗盛的《山丘》。

李宗盛在三十到来的时候写了《寂寞难耐》，和《二十好几》相比，这首歌有自嘲和感慨，和《山丘》相比是小儿科。人的每个阶段都会总结和思考，看看过去，想想未来，在人生的半截儿，就像爬了一个山丘，那些伟大的山只让我们仰望，有一辈子也到达不了山顶。山丘是最精准的比喻，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李健复的《转眼一瞬间》。

只是李建富的转眼一瞬间，他用转眼一瞬间让自己从龙的传人来到今天，和年轻时唱过的《匆匆》相比，没有精妙的歌词和好看的词汇。转眼一瞬间，不知多少年，多少悲欢离合，假装没看见，多么简单直接，多么沧海桑田。用这样的感慨，在李寿全回家的路里，已经成为不再相见，而是回家。乡愁留在未来的路上，要回家，才可以拿回来。

这是沈庆和李寿全合作的《回家的路》，两个男人中年过往，在夜里不会枯萎。张三的歌。

从张三的歌一样的流浪到他回家的路，再到2013年重唱张三的歌，李寿全的路平静又波澜。当我们重新聆听李寿全的张三的歌，原有的世界遗失了，今天的钟摆缓缓摆动，岁月痕迹刻入内心。无论年轻时多么肆意，今天就是那个肆意的归宿。越不过的山是黑夜，流不尽的河是泪水，走累了就要停下来歇一歇，无论是人还是大小时代。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这是铁玉兰乐队回家的路，下期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多云转阴，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高气温达32.5摄氏度，空气湿度攀升，体感较为闷热。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镇江仍有阵雨或雷雨，市民出行需备好雨具，留意短时大风天气。未来十天镇江雨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3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到33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有人说汪曾祺吃过很多苦，但是我们读他的文字的时候，记住的却总是那些热气腾腾的美食，还有温柔的人情。他早年离乡求学，战乱当中颠沛流离，后来又历经坎坷，吃过粗粮，挨过饥饿，尝尽了生活的苦。可是他从来没有被苦难磨掉对生活的热爱，反而是在最窘迫的日子当中，也能够从一碗咸菜茨菇汤里面品出故乡的味道，在平凡的烟火当中找到了温暖。汪曾祺的国风从来不是宏大的辞藻，而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柔。他把吃过的苦酿成了甜，用美食治愈了颠沛，用文字安放了人心，让那些平凡日子里的酸甜苦辣都有了温柔的归处。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故事发生在1985年，那年五月的一天，有一张色调暗淡的卡带出现在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唱片行里。卡带封面上，一个留着长发的年轻人平静地看着镜头，身旁那个鲜红的大字“狼”格外引人注目。当时或许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将给华语歌坛带来一次不小的震动。他的名字叫齐秦，这张专辑叫《狼》的专辑，而我们的音乐故事也从这首《狼》开始。

0: 狼，选自齐秦1985年推出的狼的专辑，由综艺唱片发行。今天重听老唱片，我们要听的正是这张狼的专辑。
1: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0: 这张专辑的主要灵感是源自台湾现代诗人季贤1964年的作品《狼之独步》，而刚刚的这首《狼》是专辑的第一首歌，也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很难想象40多年前的年轻人们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感受。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慢慢的黄沙掠过，就让人想起北方旷野上穿行的狼，孤独但富有灵性。而齐秦的嗓音也很好地承接了狼的意象，清亮高亢却透着强烈的冷感，那种孤独疏离苍凉正像歌曲的名字《狼》给人的感受。当时的中国台湾乐坛还沉浸在民歌和流行情歌的甜腻当中，而齐秦像一匹狼就这样突然闯入人们的视线，用他的摇滚曲风惊醒了无数人沉睡的耳朵。人们发现这匹狼并不是凶残的野兽，而是游离于人群之外，在旷野中追寻精神家园的孤独的灵魂。也正是这种孤独感精准地击中了当时年轻一代内心深处的迷茫与疏离。歌曲推出之后，齐秦一夜爆红，受到无数年轻人的追捧。齐秦曾经说过，狼是我第一首正式的音乐创作，我很自然地想到用狼来写我自己。当时我所在的唱片公司并没有任何企划造型设计的概念和人力，我的歌，我的样子就是原来的我。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原来的我》。

狼的专辑当中另外一首传唱度极高的歌曲就是这首《原来的我》，这是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原曲是一首外文歌曲，作词人吕成明用温柔细腻的笔触刻画出了那种相爱不能相守的忧伤情绪，哀伤的氛围和离愁别绪一气呵成，也让无数人有了情感的共鸣。狼的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这10首歌就像10篇日记，写的是孤独、迷路、想家。当年齐秦因为年少不懂事，酒后闹事，被送去感化院，幸亏姐姐齐豫每周去感化院探望他，并送给他一把吉他，齐秦开始了学习吉他，并立志成为像姐姐一样出色的歌手。从感化院出来以后，他也面临过融入社会寻找自我价值的迷茫和痛苦，而当时

很多年轻人同样面临着对未来不确定的孤独和迷茫，齐秦的歌就很好地成为了他们情感的寄托。我曾经看到过有乐评人这么一段评价，说这张专辑当中，齐秦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音乐风格，高亢明亮的嗓音带着冷冷的彪悍与疏离，有些沧桑落寞，有些狂野率性，处处流露着一种原始但是质朴的美。而我对于这张专辑的感觉，更像是在喝一杯苦咖啡，第一口觉得涩，回过味来却发现，好像再也找不到比它更提神的饮料了。好听，有共鸣，自然会让人念念不忘。这张有点孤傲又内涵柔情的专辑，也成功入选了中国台湾百家唱片排行榜，排名第73位。我们继续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鸭口》。

这是专辑当中的第六首歌《鸭口》，整体风格上更加摇滚，也更加硬朗，主题上也延续了狼的意象，可以算是狼这个意象的一个变奏。其实仔细听这张专辑，你就会发现，抛开墨镜、长发、皮衣、吉他这些外在的形象，整张专辑拥有的其实是在摇滚或叛逆表象底下的朴素的民歌气质。只不过齐秦将这些东西投放到了都市的街灯下、摩托车的轰鸣当中，在流浪的背景下把它进行重新拼装，同时它也赋予这种都市新民歌一种新的特征，那就是外表冷漠，心灵孤独。从这张专辑开始，齐秦北方的狼形象深入人心，他的摇滚、叛逆，甚至他所留的长发都变成了一种潮流，是专属于齐秦自己的一个符号性的标签。当然要说到叛逆的音乐人，齐秦不是第一位，至少在他前面就有大名鼎鼎的罗大佑，但罗大佑的叛逆蕴含了太多批判和哲理，更多时候呢显得超前于时代，令人仰望。而齐秦的叛逆更加的自我，他总是用普通人的姿态在倾诉，所以对于当时的青年来说，罗大佑更像是一位思想家，齐秦则是他们身边的朋友。显而易见，相比于成为一个思想家，他们更愿意成为一匹狼。于是很多年轻人都开始纷纷模仿起齐秦的造型，留起长头发，也因为齐秦开始接触并练习弹吉他。我们继续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不必勉强》。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4: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今天我们一起重温的是齐秦1985年的专辑《狼》的专辑。

这是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太阳雨》。1985年，齐秦的一声《狼嚎》可以说恰好把握住了时代的机遇，他的音乐超越了简单的情情爱爱，升华成了当时年轻人的青春宣言与身份认同。有乐评人评价，齐秦以青春期的叛逆和孤独为根基，将旧有民歌诗意的写作方式全部打破，而用一种更加合适的方式掀开了华语流行音乐的新篇章。我们继续来听专辑当中这首《岁月的休止符》。

狼的专辑彻底颠覆了市场的期待，齐秦将他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于爱情近乎偏执的纯粹想象全部倾注到了北方狼这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意象当中。可以说在这张专辑当中，齐秦是一匹桀骜不驯的狼，但也是一匹深情款款的狼。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曾几何时》。

那个时候的齐秦引领了一整个世代的年轻人审美，也是他们内心情怀的一种寄托。而狼的影响不仅在中国台湾地区，更是传到了中国香港地区和大陆地区。因此齐秦也成为了华语歌坛上第一位享受着两岸三地同步流行待遇的歌手。但也正是因为当时齐秦太红了，后来媒体开始越来越多地把焦点聚焦到了他音乐以外的东西上，使他的音乐本质受到了一定的遮影，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1988年，齐秦的专辑《狼》被引进大陆，而我们看到的《狼一》和《狼二》专辑，其实是齐秦从1985年到1987年发行的《狼》的专辑《出没》《冬雨》和《狼二》四张专辑当中的经典曲目的合集。因此狼的专辑里有许多作品也不被大陆地区的歌迷所熟悉，就像岁月的休止符、曾几何时、异乡游子或是被遗忘的这样的曲子，直到今天对于很多非资深歌迷来讲依然是有一些陌生的。我们就继续来听到这首被遗忘的。

狼的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从第一首到第九首都弥漫着孤独、悲戚，甚至是叛逆，也让人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同样也是孤独、伤感、叛逆，也许每个人的经历是不同的，当听到有共鸣的歌，你就会很投入。而在最后一首歌出现的时候，一种振奋的精神好像由心而发，前面的孤独感也瞬间消散，眼前浮现出一片的光明。我们也在节目最后听到专辑当中最后一首歌曲《狂想》，也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多云转阴，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高气温达32.5摄氏度，空气湿度攀升，体感较为闷热。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镇江仍有阵雨或雷雨，市民出行需备好雨具，留意短时大风天气。未来十天镇江雨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3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到33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孩子一到考试就紧张焦虑失眠，甚至是发挥失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考试心理学：心理素质和考场表现》。这本书呢，是专门为学生朋友所打造的考试心理书，科学实用，可以直接落地。从考试焦虑的根源、心理的机制，到考前的心态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的释放，再到考场心态的稳定、发挥技巧，以及考后的心理疏导，全流程覆盖。书中呢，有大量的真实案例、使用的方法、简单练习，比如呼吸放松、积极暗示、正念训练，帮助孩子快速地缓解焦虑、稳定心态。这本书啊，语言通俗，贴近学生，没有说教，只有共情和指导。初夏备考的时候阅读它呢，可以帮助咱们的孩子告别考试焦虑，轻装上阵，稳定发挥，收获好成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十几年前，一辆普通的汽车需要十几万、二十万，车的配置也很一般。反观现在的车啊，不仅车型设计的是越来越美观，安全性智能化也大幅提高，配置也更加多样化，但是价格却比以前越来越低了。那么在物价上涨的今天，既然原材料和人工成本都在上涨，为什么汽车的价格不升反降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近年来汽车的各种物料成本、人工成本在逐年上升，并且现在的汽车呢比十年前的汽车配置更高，技术更先进，那为什么价格不升反降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啊，汽车暴利时代的终结。在十多年以前，汽车还没有大规模进入普通家庭，它是作为奢侈品存在的。某合资品牌汽车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成本只要几万块钱，售价却将近20万元。那时候啊，普通老百姓一年才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车的售价甚至在几十万以上。可以说，那个时代，各大车企在中国市场上收获了高额的利润。而把这些车拉下神坛，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普通消费品的，正是国产自主品牌的汽车，从此让汽车回归到合理的价格区间。所以支持国产车，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汽车平台化设计降低了研发和制造成本。现在各大车企几乎都采用平台化的设计方案，这种平台化设计，汽车的基础结构相近，零部件的通用性更强，这样就极大的降低了汽车的研发和制造成本，给汽车降价打下了物质基础。同时，这种平台化设计可以有更多的车型来分摊研发成本，这样分摊到每辆车上的研发成本呢就降低了，或者可以更快地将研发成本分摊完毕，客观上也降低了汽车的售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三个原因，汽车制造技术与工艺进步，自动化大规模应用，降低了人工成本。现在的汽车制造过程，从冲压、焊装、涂装到总装，几乎都是自动化，人工使用量是越来越少了，这样就大大的降低了人工成本。有些技术先进的车企甚至可以实现黑灯化生产，偌大的生产车间里面只有寥寥几个人在看机器设备，几乎没有人工参与。虽然社会面人工费越来越贵，但是汽车上附加的人工成本事实上是在下降的。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竞争激烈，成本下降。随着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整体制造水平也随之上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有能力为车企供应零部件，这就导致汽车零部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车企的采购成本那就下降了。所以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会拼命地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用料标准，这也是汽车减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五个原因，汽车的用料标准在降低，物料成本在下降。现在的汽车与之前相比，发动机、变速箱、各种安全装置、电子设备是更先进了，成本也更高了。而在底盘、车身、内饰方面，用料标准却降低了。以前的汽车真皮座椅、布艺内饰板几乎这是标配，但现在大规模使用塑料，在质感豪华度方面远不如之前的汽车。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汽车越来越便宜的原因。那么在面对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时，究竟该怎么选择呢？有的朋友说啊，能买进口就不买合资，能买合资就不买国产。这句话真的有道理吗？进口车、合资车和国产车之间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稍后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三种车各自的特点。

先看国产车，它是由中国车企主导研发的自主汽车品牌。国产车的优势，价格低，配置高。由于国产车的成本低，所以价格不高。为了弥补机械素质的不足，往往配置都很高。再就是外观内饰符合国人审美，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国人喜欢什么样，它就设计成什么样。劣势就在于机械素质差。由于国内汽车行业的发展时间较短，在汽车本身的机械素质上面普遍比国外品牌存在有一定的差距。即便好多发动机和变速箱直接从国外采购，但是在匹配和调教功力上依然有所欠缺。目前国内的几十家车企仍在经历生死碾压的过程，随时都可能被收购和重组。那中国的汽车工业呢，正在走欧美、日韩等国走过的路，但竞争的最后一定会有几家优秀的车企成为民族工业的骄傲。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仗。合资车的劣势主要存在减配的现象，合资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然能够针对中国市场的喜好进行改良，也能够针对政策法规的漏洞来进行减配，尤其是在某些安全关键部位的减配，一直为广大车主所诟病。

最后再来看看进口车，这些车型呢完全由国外的车企生产组装，再整车进口到国内销售。进口车的优点就是产品力强，虽然我国的制造业发展迅猛，但是在汽车领域论产品力和国际地位，合资车和国产车根本无法与进口车相提并论，劣势是价格高。由于进口车的人工费和关税都很高，高昂的价格确实会影响这台车的竞争力，同时设计不符合国人需求。比如中国消费者关注的后排空间，很多进口车就很难让人满意。至于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该怎么选择，这个主要要看预算和用途。不差钱可以选择进口车，日常代步完全可以相信国产车。预算充足的话，中级车可以选择15到25万的国产车，或者20到30万的合资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
1: 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天雷阵雨天气，当日最高气温达32.5摄氏度，空气湿度攀升，体感较空气湿度攀升，体感较。今天镇江仍有阵雨或雷雨，市民出行需备好雨具，留意短时大风天气，留意短时大风天气以变化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0: 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生活，
1: 我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
3: 夫妻两人各怀心事地坐在车里。
4: 咱们这点回家有点早吧？
5: 嗯，早了点。
4: 嗯，
5: 出去转转。
4: 行啊，去哪儿？
5: 嗯，
4: 要不咱俩接月月去？
5: 别了，我早上跟他说了，让他坐校友车回家。吃点什么？
4: 这个点儿吃啥呢？往南开吧，吃大盆海鲜去。
5: 大盆？你不是说那个嘌呤高不让我多吃吗？
4: 不是，你不是喜欢吃吗？偶尔吃一回也没什么事儿。
5: 行，整
4: 整吧。我跟妈说一声哈，说咱俩不回家吃饭。
5: 嗯
4: 嗯。
5: 姨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虽然此时的路况相对较
3: 好，但是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一家海鲜大排档。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不一会儿，两人来到。
5: 这没工作人不少啊，这没工作人不少啊。
4: 不需要工作呗，
6: 那儿我做。
7: 哎，这儿有人吗？
8: 没有
7: 啊。
5: 熟悉的地方。
8: 你好，请问点点什么？
4: 海草啊。
5: 不一样，应酬局我就是喝的是为了让别人开心，我跟你喝我享受。
7: 来吧，哥。
5: 嗯。
7: 干一个。
3: 沈林终于开门见山：“
4: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5: 我爱你啊。”“
4: 还有呢？”“哎，
5: 秦玲玲知道了我替老王当法人的事，我们俩大吵了一架，答应给他50万的赔偿金一分没有，失业了。”
3: 沈林表面上波澜不惊，内心却十分不安。他喝了一口酒，向纳维坦白：“
4: 受那个气，咱不干了。我也不干了，我也不受那气。我今天跟老贾吵了一架，但是我没输，我要了1个月的赔偿金。”“
5: 哦，哦，哦，哦，哎，我就说，你说，哎，下班了跟我那嘚嘚嘚演的小白脸，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说，哎，我就
4: 说，有事儿你还说我也。
5: 老婆，你这一路憋的真的是太厉害了。
4: 怎么呢？我腹上腹水，不好吗？
5: 是吧？哎，天作之合，是不是？哎，
3: 两人互诉衷肠后，心中都释然了许多。
5: 律师聊了，律师说这钱要不回来，我认了。
6: 愚蠢！
5: 是，怪我愚蠢。
7: 不是愚蠢的问题，是犯的。
4: 正儿你学过吗？我们从无到有来北京，安家立业，不厉害吗？漂亮包包，漂亮衣服，我这么貌美如花，谁给我养的？谁给我买的？不是你吗？还有我今天骂老贾，如果没有你在背后给我撑腰，我不敢。
5: 我要是知道我这么厉害，我应该早点去把老贾打一顿的。我就这是便宜他了。
4: 我跟你讲，他根本不值得你动手。我今天当着所有同事我训他了。所有同事，我指着他的鼻子，我骂他，我说老贾，我这6000块钱赔偿金你必须给我，少一分我不干，多一分我不要，听懂没有？不然我就告你，给他气得脸都绿了。
9: 拿我没辙，一点辙都没有。
5: 我说你帅，
4: 是不是？
5: 是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5: 帅，我也是。今天被我也骂人了，骂完之后，然后秦玲玲就疯掉了，然后就跟保安说：“你给我弄走，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就差说瞎说。
4: 他们就是不发威，拿我们两个当兵乓啊！
5: 想什么呢？
4: 想
5: 什么的？我们俩北京来遛弯的吗？
4: 吃素的吗？我们是
5: 北京人说话了，嘿，去他 KPI
4: 什么职场
5: OK 什么 OK 啊？
4: 认真的，
5: 走，
4: 想多了。
3: 一个驻唱歌手路过他们的桌边，
5: 什么？
10: 天寿哥吗？
5: 来说祝贺去。
3: 的桌边，
5: 什么？
10: 天寿哥。
3: 的桌边，
5: 什么？
10: 天寿哥。
3: 的桌边，
5: 什么？
10: 天寿哥。
3: 的桌边，
5: 什么？
10: 天寿哥。
3: 的桌边，
5: 什么？
10: 天寿哥。
3: 的桌边，
5: 什么？
10: 天寿哥。
3: 的桌边，
5: 什么？
10: 天寿哥。
3: 的桌边，
5: 什么？
10: 天寿哥。
3: 的桌边，
5: 什么？
10: 天寿哥。
3: 的桌边，
5: 什么？
10: 天寿哥。
3: 的桌边，
5: 什么？
10: 天寿哥。
3: 的桌边，
5: 什么？
10: 天寿哥。
3: 的桌边，
5: 什么？
10: 天寿哥。
3: 的桌边，
5: 什么？
10: 天寿哥。
3: 的桌边，
5: 什么？
6: 你的桌边，看破世俗的歌。
11: 好嘞，我来，我想想。
6: 行行行。
11: 嗯。
12: 你我皆凡人，
6: 啊，
12: 身在人世间。
4: 好听。
12: 哭着来，笑着走。

0: 两人很晚才回到家里。早上，娜伟和沈凌还没从宿醉中醒来，婆婆焦急地走到了门口。娜伟、玲玲，快起床啦！
1: 娜卓越推门而入。爸爸妈妈，我上学都迟到，我怎么还在睡觉啊？卓越坐上车之后，板起了小脸。
0: 我太累了，我真太累了。我每天在学校学习已经很累了，回家还要给你们两个操心。
2: 对不起，宝贝，妈妈错了。
3: 妈，
2: 妈也错了，保证以后改正。
3: 这样吧，你们两个以后互相监督。爸。
2: 要是我妈喝多了，就你的责任，你来写检讨书。妈，要是我爸喝多了，就是你的责任，你来写检讨书。你俩不心疼自个儿，也得心疼自个儿对象吧？啊？行，这闺女，管理型天才。
1: 真的，我闺女比那些什么企业老总都厉害，太厉害了。
3: 哎呀，没。
1: 我们老师都是这么管纪律的，厉害，太厉害，
3: 没，
1: 厉害，太厉害，
3: 没，
1: 厉害，太厉害，
3: 没，
1: 厉害，太厉害，
3: 没，
1: 厉害，太厉害，
3: 没，
1: 厉害，太厉害，
3: 没，
1: 厉害，太厉害，
3: 没，
1: 厉害，太厉害，
3: 没，
1: 厉害，太厉害，
3: 没，
1: 厉害，太厉害，
3: 没，
1: 厉害，太厉害，
3: 没，
1: 厉害，太厉害，
3: 没，
1: 厉害，太厉害，
3: 没，
1: 厉害，太厉害，
3: 没，
1: 厉害，太厉害，
3: 没，
1: 厉害，太厉害，
3: 没，
1: 厉害，太厉害，
3: 没，
1: 厉害，太厉害
0: 太厉害！
1: 太厉害！
2: 慢点啊！
3: 上班了啊！上班，加油！
4: 月月，上学加油！
3: 拜拜！
2: 你离退休还有20年呢，怎么就忽然就被职场给踢出局了呢？为什么呢？
4: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怨不得别人，怨自己啊！没有核心技术，也没有远见，顺风顺水的时候还行，一遇到点风浪。就像多米诺骨牌，事业的成双成对的。
5: 李小月，

0: 多少人是真正有核心技术的？他说你有远见，我不是没有，做好更重要。说回来老王那时候对我不差，是吧？
1: 伟和沈林一起逛着商场，看着电影，打着电动游戏，享受着难得的快乐时光。

0: 玩了一整天，两人大汗淋漓地走出游乐场。
1: 哎，头发都湿透了吧？打柳了都。
2: 那不要了，坐好坐好吧。哎。哎。哎。哇。啊。
3: 我心率有点快。
1: 怎么？
3: 嗯，我心率快。
1: 太兴奋了。
3: 我得吃点东西，没体力。
1: 整吗？
3: 整整整。
1: 整啊！
3: 整个好吃的。
1: 来。
3: 整个好吃。
1: 坐一下，我们。农家菜，评分很高。
3: 就它。
0: 沈林突然收到了公。
1: 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哎，评分很高，没胃口了，
3: 咋了？
1: 扣了8000房贷。
0: 晚上在回去的路上，沈林开始算账，
4: 吃喝658。玩372，总价1030。
5: 停车费钱，开店，开店就相当于是创业嘛？你没听说吗？创业，那是很有风险的。
4: 那咱俩怎么办呢？老老小小的。
5: 还是传统的手法，找工作吧。
4: 怎么着？投简历啊？我劝你别投了，真的。就你这岁数，不过你生气一点，我就是前车之鉴。
5: 我不投简历，我投什么简历？在我这行业里，您老公啊还是有点名号的，手里头资源也不软。我准备先给那些原来跟我关系不错的合作方打一圈电话，我还得看呢谁出的工资高。
4: 没错，老公。现在就是工资高是最重要的，什么职位啊、面子不重要，你说是不是？对，现在就是工资高重要。明天我也得想想出路去。其实这两天我就一直在想了，你还记得朱培东吗？
5: 嗯，
4: 就是我原来那个同学。
5: 啊，对。
4: 我们这次同学会的时候，他真的是感觉混得不错，挺有实力的，而且他人挺好。
5: 你行了吧？你还同学聚会，同学聚会那都是互相吹嘘，在那显摆的，你还当真了？
4: 不是，那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再说我总得试试啊，哪怕是一线希望，我也不能放弃啊。对，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再说我是每个人都这样。

0: 了，回不了家，可以打给我。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

0: 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
2: 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3: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5: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6集，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方向的故事。
6: 第二天一大早，夫妻俩又在家上演假装上班的戏码。
7: 月月，稍微快点啊！
8: 啊！
7: 我今天有个早会。
8: 姐姐快一点，姐姐慢了。
9: 走了啊，妈。
8: 哎，好，
9: 拜拜，宝贝，听奶奶话啊，
8: 跟妈妈拜拜。
7: 行行，那等你不忙了，咱们改天再说啊。哎哎，好。

0: 沈林在一家咖啡厅里坐了好久，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老同学朱培东的手机。喂，
1: 培东，你在公司吗？
2: 在啊，怎么了，沈林？
1: 哦，没事儿，我就到你们公司附近办事儿，我想你要在的话，我就上去拜访一下你。
2: 好，我叫人下去接你。
1: 哦，好的，好的，我就在下面这个咖啡厅坐着呢啊。 朱培东在公司门口热情的迎接他。哎，哎呦，稀客呀，稀客啊，沈林。对，你怎么又漂亮了？
3: 你才是现在完全。
2: 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沈林。对，稀客啊，
0: 张的情绪，沈黎努力找着话题。
2: 嗯，你说你读书的时候成绩那么好，大家都在讲你肯定会考研的，没想到你一毕业就创业了。
1: 哎呀，当年我确实是想读研，但是家庭条件不允许啊，琢磨半天，还是先挣钱养家吧。
2: 嗯，
1: 那时候想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琢磨半天，还是
2: 裴东，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
0: 秘书走了进来。
3: 朱总，您预约的客人已经到会议室了。
0: 沈林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1: 啊，那沈林，
2: 你这还招人吗？你看我行不行？
1: 啊？
2: 我失业了。
1: 什么情况啊？
4: 轻点啊，轻点。
0: 纳伟来到一家曾经的合作单位，好友老高正忙着指挥员工搬东西。
4: 太老，
5: 老高。
4: 哎呦，太老大，你怎么来了？
5: 我开车路过这儿，你看后备箱里有茶，我给你拿过来，喝点聊聊天。哎呦，
4: 嘿，好茶呀，
5: 肯定是好茶。啊啊。
4: 上我屋，
5: 你这忙着我，
4: 来走。那这个，
0: 两人在办公室聊着，
4: 坐那儿，坐啊。哎呀，不好意思啊，
5: 没有，不，你这怎么我
4: 打包啊？这个公司搬家，
5: 搬哪儿去啊？
4: 通州，
5: 搬那么远？
4: 租金便宜点，降低成本嘛。啊，对，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啊，那个兄妹可真不是个东西，啊，连你这多年的老员工都给开了。
5: 你还要不说怎么坏事传千里呢？一下
4: 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都给开了。员工

0: 不会几万块钱拿不出来吧？
1: 老马，
0: 成立一个工作室，然后再利用你那些资源接活干呢，这不比你给别人打工强啊？
2: 得知沈林的遭遇后，朱培东倍感惊讶。
3: 这太过分了啊！他开你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
4: 反正那种公司走了也不可惜啊。
5: 但是对我现在这种情况来讲，丢了工作再找实在是有点费劲，所以我才想到你的。我也不知道我来找你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3: 不，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咱这四年同学白当了。这种话你直接跟我说就行，你绕这么大弯子干什么呀？
4: 沈林，你既然找到我了，这忙我肯定帮啊，但是安排工作这事儿吧，还真不能草率。
5: 嗯嗯。
4: 啊，你这对你对我都得负责。
5: 是是。
4: 这样，回头我跟人事商量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适合你的职位，好吧？
5: 好。
4: 啊，那我先见客户。
5: 好，你
4: 好吧？
5: 你先去忙。
4: 行，嗯，过两天我给你电话，咱们详谈，好不好？
5: 行，好的好的。
4: 啊，行。啊，
5: 谢谢啊，裴总。
4: 那你见见。
2: 沈林心里充满了感激，他长长的舒了口气。在吴江市龙贵村，沈磊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这一天下午，他在老柯的超市里拆着快递。
3: 菜子，
6: 啊，
3: 这是要种菜啊？
6: 对，我看你屋门口不是有一块空地吗？种点菜正合适。
3: 对，我原来就在那儿种菜。哎呀，真好，大研究生还会种菜。
6: 我爸妈就是菜农，这也不矛盾啊。
3: 是，但我就搞不懂了，我们这些农村人啊，不愿意种菜，就想着进城里打工。你们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这些农村人啊，不都想着来我们这儿种菜。
6: 这人们向往啊，往往就是他们得不到。人世间的道理不就是这样？
3: 啊，没动，你这文化人说话就是不一样。哎，你这样，你这拎着上山啊，太费事了。
2: 老柯拿出一个
7: 网络安全行业的发展趋势，有什么样的看法？
8: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个技术的发展，还有这个网络威胁的不断提升，这对我们这个安全行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7: 嗯，
8: 像这个人工智能还有机器学习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我们对这个智能化和自动化的依赖会更多一点。还有像云计算还有边缘计算这样的新兴的计算方式，也会需要安全行业去放更多的关注度，
7: 嗯，
8: 解决这些带来的安全问题。
2: 纳卷看着手上的简历，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他强行打起精神继续投入工作。可他身体的不适感越来越强烈，听力变得模糊起来。
9: 需要综合的考虑，才能更好的完善安全性。
10: 对我来说呢，我喜欢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复杂的系统安全评估，还有临时漏洞的应对，还有团队协作和知识分享。

0: 李小月约了朋友在一家汉服体验馆做手工。
1: 还是工作日出来玩好，人少，材料还随便咱们。
2: 那你晚上吗？还一起吃饭吗？
1: 吃啊，干嘛不吃？
2: 大队下班可晚了，我才不等他。哎，大不了我就再吃一顿。
3: 好胃口。
0: 傍晚，纳伟和沈林相约在一个公园里见面了。
4: 如裴东这么答应你的话，那肯定是考虑到同学情分这个层面了。不好弄，那同学关系是平等的，你一旦变成了这雇佣关系，他就不平等了。你就说你去这个公司，你是想让他一视同仁，还是区别对待？
1: 当然一视同仁啊！
4: 你怎么一视同仁？怎么一视同仁？你要是犯错误了，他骂不骂？怎么骂？哎，这个。
1: 首先啊，我自己得调整好心态，对吧？我去了人家那儿，我就是去给人家打工的。我跟老朱也会说得很明白，在公司就是公事公办，没有什么同学啊朋友之说。而且就算我进去了，我又不是什么高层，我就是个基础员工，跟老板对接工作的时候肯定少之又少。我就把本部门的工作踏实做好就行了。反正现在不想那么多，我觉得咱家有米下锅才是最重要的。
4: 那行。你要是心态就这么平和，我肯定支持你，我祝福你，好好处吧。
1: 我今天多少有点进展，你呢？你怎么样？哎呀，
5: 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创业。
1: 你创业？
5: 你创业？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创业，
1: 你
5: 制作活动承包，我做这个顺手。
4: 我今天去找了趟那个谁，老高，高德贵，他离职以后不就自己创业吗？现在这做的手底下十几个人。做得不错，他给我分析了一圈，还是觉得这创业行，创业。
1: 你昨天才在跟我说创业是有很大风险的，你怎么今天就变了？你要创业了？
4: 我现在这个情况，也就算是经济适用型创业吧。谢谢。
6: 那你说，你要从咱家账上拿走多少钱？
4: 三万八，就4万比较稳妥。
1: 不找工作了？
5: 找了，我这两天把一圈电话都给打了，都知道我离开每一天了嘛。一说到这个事儿，就因为这种人脉，以前大家是一块儿赚钱还行，一说让他们花钱雇我，那
4: 再怎么说我原来是个副总啊，我去任何一家公司，那薪资待遇也不能差太多。对于他们来说，我就算是奢侈品。
1: 你确实是个奢侈品，一开口就3-4万，
4: 一次性投资啊，老婆，4万块钱买一个希望，不值吗？不值吗？
1: 值啊，我买你。
4: 不说，啥也不说，爱你，就是爱你。
1: 你慢点，你那膝盖受得了吗？多大岁数了？
4: 活血，有劲儿。
1: 行吧，你再等一会儿，我下班回家了。
4: 啊，对，你先回去，你先回去。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36集《川河》，主演樱桃，川河，主演樱桃、王潇等，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多云转阴，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高气温达32.5摄氏度，空气湿度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出现雷阵雨天气，当日最报，今天镇江仍有阵雨或雷雨，市民出行需备好雨具，留意短时大风天气。未来十天，镇江雨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到23摄氏度。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东南风3至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有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到24摄氏度。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温暖好生活。
1: 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属于自己的角落。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的人往往是热情又精明的老板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谢子怡一起走进义乌的老板娘群体。

对于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新的一天是从英语晨读开始的。早上8:30，义乌商贸城2区29号门中庭已经站满了50-60位来学英语的人。当天的主题是学习如何用英语表达催款。台上的老师拿着话筒领读 ，cooperate 是合作。如果是中东的老外，可以换成更简单的 work。台下的朗读声一阵一阵。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 A4 纸，神情认真。如果仔细观看，会发现这当中除了零星几位男士外，大部分都是女性。杨丽萍就站在其中，她是义乌商贸城的一位老板娘，早年间在1区卖饰品，年纪大了之后，她把那个店面租了。在一区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商贸城的一位老板娘，早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饰品，年间在义乌卖
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但义乌的老板娘从不轻易喊停。几乎每天杨丽萍都会出现在这里，她在讲义上做了一些谐音笔记，星期一是忙死 day， 星期二是求死 day， 星期三是畏死 day， 而到了星期五星期六终于是福来 day 洒脱 day。 除了做笔记，她还为客人，这里共有七大市场，7.5万个商位，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全球有233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进行贸易往来，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小小的战场上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往往是老板娘，语言是他们最趁手的武器。曾经被评为义乌最牛老板娘的张吉英已经卖了20多年的雨伞，她留着齐耳微卷的短发，经常穿一套欧式风格的裙子，头上是发箍，手上满是首饰，与这份精致装扮相配的是她脸上一直洋溢的温和笑容。张吉英一直记得1998年还在摆地摊的时候，她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是与一位巴基斯坦客人互按计算器做成的，当天晚上回去他就花1000块钱报了个英语学习班，2年之后他又去学了阿拉伯语。在店里时，我眼看着他如何用最简单的英语敲下一单让双方都满意的生意。两位埃及客人进店了，张吉英连续喊了好几声 hello， 拿着雨伞走到了他们身边。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进店了，张吉英连续开心地说没有破损，以展示伞的结实耐用。他又拿起一把太阳伞置于门口的光源处说同样的质量，雨伞下面
没有光透过来。戴眼镜的埃及小哥竖起了大拇指，张吉英将手伸进一个环形伞柄，模拟玩手机的动作，告诉他们搭在他肩上的那把伞如何方便地解放双手。每一款伞都有四种不同的花纹，那些被挑选的伞在走廊上负责工厂、供应链、送货等工作。即使由于分工，女性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只要家里有一间铺子，她们总会试着向外试探。曹立根家的店在商贸城二区，主要卖包装袋，多数时候他的妻子需要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偶尔过来帮忙看店，也积累下了一些客户。曹立根向我展示起自家店铺的名片，上面印他和妻子的名字以及两人的银行卡号，客户想转到哪个账户都可以。有进账意味着底气。杨丽萍曾经和身边的朋友一起炒股，正好经历了2016年的股市低迷期，眼看着交给证券公司的钱一天就亏了十几万，一周之内他瘦了20多斤，最后把钱拿出来时整整亏了100多万。做生意一下子赚很多钱也是不可能的，杨丽萍为那次投资失败表示惋惜，但我小心翼翼地问，亏了那么多钱家里人会有责备吗？他突然提高音量，我自己赚的，全部是我自己赚的。在义乌商贸城，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不过半个月就能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爆火的郭有才很快就被制作成一个一捏就有音乐的人形布偶，挂在了一家足球店的玩具展示柜旁。今年的圣诞节订单也从以往的6、7月提早到了1月。圣诞系列产品是义乌的招牌产业链，从毛毡、彩带、铃铛到会发光、会喷血的圣诞树，还有各种泡沫挂件、水晶球，应有尽有。细微的变化是，去年。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

0: 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现在每晚八点半，
1: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

懂爱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和作者谢子怡一起来认识热情又精明的，是热情又精明的。人来的多了，但生意并没有变得更容易，也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运费上涨，国际形势紧张，商人们的口袋在勒张，商人们的口袋在勒穆斯塔法办来华的商务签证，前后花了3万人民币。他带着家族企业大采购的任务，最后批发的商品经过海运到达波斯湾，一个集装箱的成本也需要几千美金。所有的外商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压价，外贸公司雇了专门的买手，任务就是把价格打到最低。疫情开放之后，外商来到现场，在货比三家的情况下，价格成了大家最敏感的因素。做批发生意，品每件能少一毛钱，那也能省10000多。利润被压低了，只能从数量上想办法。张吉英开始尝试一些新玩法。他在义乌的官方网站上学着用 AI 转录功能，再切换英法德阿日五国外语，流利地介绍自家产品，成了数字老板娘。除了坐在店里等外商上门，张吉英更试着自己向外走。今年五月，他去到摩洛哥参加。实际上从接手生意开始，引个商机。他的父亲是一位修伞匠，一家人从上虞来到义乌，租了间店铺卖伞，家庭的经营传统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刚做批发生意时，他经常要在7到10天内完成大量订单，这样的赶工常常以牙齿痛、身体疼为代价。跟着市场去做的话，那是赚不到钱的。从第一单用计算器完成生意后，张吉英认准了外贸生意的商机。他开始投入做更多款式的伞，研究不同国家的风俗喜好，比如法国、英国的伞偏商务，伞柄就会设计成弯弯的实木，而西班牙、俄罗斯的客人喜好底色深，

朵又大又亮的图案。意大利客人喜好偏素纯色的伞，日韩客人则喜好清新的小花纹。疫情期间，张吉英的伞卖得极为吃力，此前没有做过线上生意的他也很快摸清了直播的门道，短暂地从批发转向零售。到今天，张吉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星宝伞业， logo 是以他为原型的一张东方女人的简笔画。

也有一些刚刚开始尝试的女老板。30多岁的鲍小磊来义乌还不到一年，他总是说如果不是疫情，他可能更早就来了。他们是家族企业，两个弟弟已经做了快10年的球类生意。鲍小磊是安徽人，辞掉了在之前上海的工作，做生意前我连足球篮球都分不清。他先是跟着亲戚学了几个月，才在3区开了现在这家主营足球的店。他也想学外语，但是丈夫在送货，自己得看店，于是将这个机会给了18岁的女儿。他为女儿朱婷婷报了一个几千块的商务英语学习班。中午，鲍小磊和女儿在家吃了点馒头，就开车来到了店里。清闲的上午，他坐在门口理毛豆，我和朱婷婷一起去到了对面写字楼的英语培训中心。那次课堂来的是几位00后、95后的以上的课程，才有更多下班后赶来的老板。我试图联系那堂课唯一一位30多岁的老板娘，但她骑着自行车摆摆手，匆匆就溜回了商铺。回到店里，朱婷婷拿出了一个大蛇皮袋，开始做计件的手工活。那是她为了这手工活，那是她为了这去店找到一个包装小墨水纸盒的兼职。这些活儿通常都是由一些时间充裕的妇女或老人来做，灵巧的手指几秒钟就能装好一个盒子，他还戴着一只蓝牙耳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架在袋子上的手机上连续播放的抖音视频。我一边加入他的手工活，一边找他聊天。原来初中毕业后，他就没再读书了，手头的这些硬纸片装一个大概有几分钱，做完这一天的量可以挣到几10块钱。他突然说，抖音有一个叫李博雅的博主，名下50多个徒弟。他又说道，自己一个同样没上学的男童，他挣的钱全是他妈妈刷的，他自己还在嘚瑟。鲍冷清，去年世界杯火了后，听说卖足球就新增了几10家新的足球专营店，今年又继续新开了一波，他埋怨时机不对，不干了。人人都说生意要靠时间积累，鲍小磊坐在店里一天，他开始为店里的排球、足球、篮球在朋友圈打广告，写上了品质、服务、惊喜。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说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为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繁华拥挤，高楼亮，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乌云遮蔽阳光，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突然退场，突然退场，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的角落，安放。城市树洞，倾听入洞，倾听入洞，倾听，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小姐跟我互动”，“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义乌，像张吉英、鲍小磊这样的女老板，背后往往是一整个家族的支撑，生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岁月变迁中，女人站在前端是最合理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认识义乌国际商贸城的

平等的前提是进行劳动和生产价值的平等。27岁的叶航是一位义乌二代，现在也跟着自家做帽子的外贸生意。他在家庭手工作坊的氛围中长大，因此知道在本地做生意是需要家庭成员都贡献力量以及团结互助。他回忆起了一段家族奋斗史。叶航的爸爸是义乌人，16岁时离开家去当了学徒，到17岁就在火车站开了一个炒菜店。那时在火车站打架闹事的人很多，乙肝也开始流行。老叶觉得开饭店不是长久之计，便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老叶开始卖鞋，进价2块钱的鞋他可以卖到10块。80年代末的义乌，尽管生产力有限，需求却很旺盛。老叶靠卖鞋一天可以挣到好几百块。因为一个契机他又转做了帽子。他跟着朋友一起去广西、越南采购原材料，回来后再进行编织，经过简易加工后，帽子可以卖到更大的利润。叶航的妈妈就是在后期加入的。他一直记得妈妈的吐槽，他说谈恋爱的时候，大年三十那天我爸还拉他去摆摊，但确实赚得多。他们从摆摊到有了店面，生意越做越大。叶航出生以后，他40-50岁的外婆还有太婆都会过来带他，也一起在家编帽子。后来家庭手工作坊变成了工厂，女性逐渐走到了台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钱林亮认为，这种男女分工在义乌的普遍，既有传统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形势上的适配。女性接待客户还可以作为一种缓冲机制，比如一开始价格没谈拢，最后再由男的拍板，实际上可能只是有这样一个角色扮演的过程。钱林亮也是义乌人，在他的观察里，经商的父母会把照顾孩子的责任均衡地分摊在两个人身上，只是由于孩子不好随爸爸去工厂，所以常常会和妈妈一起待在店里。钱林亮童年的很多时间都在摊位度过，有的时候我妈有事情出去了，隔壁邻居也会帮我们接待一下客人，相互之间是走通的。有一些商家可能不是厂家，如果有订单，大家也会到隔壁邻居那里拿货。商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熟人圈子，甚至成了小孩的第二个家。商贸城里经常有在一楼踢足球的孩子们，一到周末，为了确保儿童的安全，这里的电梯常常会暂停运行。父母都扮演着忙碌做生意的角色，有一个精明伴侣的支持很重要。他自学了电脑和英语，他觉得妈妈在很多事情上非常果断和有主见。有一次他们家的工厂要更换水源，叶航的爸爸为了省钱不稳定，甚至没法冲厕所。妈妈知道后很生气，强调开源和节流的同等重要。买水，当积累到一定量的财富，那种持续生产价值的惯性会难以停下来。子女还，张晶的品牌由三代人制造一台，由三代人制造一金那里接过雨伞生意，而他回国后的大女儿在二十多岁时加入家里的生意，到26评为雨伞协会的会长。钱林亮走上学者的道路是本地的朋友中比较特殊的一条。一般是那些家庭产业较大、生意做得还行的，会希望子女接班。大家还是会倾向于认为小己的世界，比如去北上广，在大型的企业工作，还有的也倾向于将财产投放在房子、车子和孩子上，可以被视为是义乌生意人最保守和朴。主意在义乌人这里早已被驱魅。叶航跟着家里做帽子生意后，对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都很熟了。我们不需要买名牌包，因为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贴牌的。本地孩子的教育很卷，曹里根为自己8岁和12岁的孩子
分别都报了四门课外班，甚至连小孩子的拼音都是找本地电视台的播音员来教的。经商的氛围蔓延着校园。曹立根说，义乌的中小学经常举办小货篮，学生们摆摊卖东西。下一代的发展是义乌商人最大的痛点。在商贸城，经常有老板娘聚在一起，大家的闲聊离不开孩子的教育、彩礼的价钱，以及下一代适龄青年们的婚恋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结婚生子不仅是基因的延续，更是一种资产的配置，甚至生一个孩子还不够。当然也有态度松弛的人，对于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儿子一家都去了马来西亚，还在那边做起了电商。现在杨丽萍每天换一条裙子，在10平方米的小店里学学英语，招呼客人，一个人过得倒也快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天傍晚五点是义乌商贸城的闭市时间，越是临近这个时间，市场反而变得越发热闹起来，尤其是主营玩具、饰品、圣诞商品的衣橱，有些商家已经在装箱打包了，不断传来宽胶带嘶嘶的声音，快递员拉着装着样品的拖车滚滚向前，除了卖水果卖卤味的流动摊贩，连打印名片的人都骑着小车在商场里穿行。走进店铺，也许因为被太多游客询问过有没有零售，热心的老板会直接抽出桌子下的纸箱提供给想买纪念品的人挑选。有的店里架起了环形灯，实体店有关门时间，但线上直播永不打烊。也有老板忙着与外商激情对话，试图促成当天最后一笔生意，所有的场景交织在一起。休息的间隙，甚至还有一家几口人就地撑起桌子在店里

只吃晚饭。义乌有一个商贸体系，商贸城只不过是它最中心的一部分。钱林亮说，商贸城如同一个世界超市的展示柜，外商选购完商品，后面还有外贸公司、货代公司提供一整套流程的服务，大家并不是只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商贸城就这样带动了整个城市的贸易网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链条上下游的人同样感知着商业气候的变化。我去了被誉为网红直播第一村的江北下珠，虽然靠近一级市场，距离义乌国际商贸城仅 2.2 公里，但这里并没有做外贸生意，而是通过线上渠道做内销。在它的鼎盛时期，曾吸引了数千名乘着财富幻梦的主播汇聚于此。走在街道上，还是可以看到店招牌上醒目的爆款、工厂店、供应链等字眼，商家的二维码以及电商培训的广告随处可见。市场脉搏的跳动总有人预先感知，当我以新手采购的身份进入一家服装店，批发商信誓旦旦地说，开网店一定要直播，一定要没日没夜的播，好的选品、低价引流还有坚持直播，是他们口中电商能够挣到钱的铁律。那位批发商还说，建议我多找一些直播达人合作，他们店10块钱一件的背心，哪怕是以11块供给主播，主播以25块的价钱去卖，都能实现多方共赢。人人都在做生意，渴望获得直接的财富，这一座城市也因为卷而生机勃勃。在青口夜市，连卖铁板豆腐的老板娘都在一边翻动豆腐，一边架着3个手机直播。送我离开的出租车司机讲述着自己开工厂的辉煌往事，因为赌博输了好几百万，因为实在闲不住了，他才选择来开车，至少每天都在路上。义乌的发展离不开外地人，义乌市的常住人口约190.3万人，其中外来人口约143.3万人，外国人达30余万人，常住外商2.1万人。义乌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闯劲儿、有创业精神的地方，但创业很不容易。今天很多事业有成的父母会希望下一代不再去重复当年的路径，更倾向于让子女去做一个稳当的工作。钱林亮说，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义乌人正从原本的闯劲儿变得求稳，而这个开放的城市也依赖着外地创业者提供新的活力。在滨王夜市，我认识了卖发卡的张世秀，他是河南人，两个女儿最先来义乌电商创业，他们在商贸城进发卡和小饰品，在自己用热熔胶粘合，刚开始网店的生意还不错，但后来平台的流量限制以及遭遇卡通形象被告侵权，他们陷入了低价竞争、收入不稳定的漩涡，还赔了一笔钱，家里囤了好几万发卡，只好拿到夜市来消化库存。张世秀以前是卡车司机，或者说是跟着丈夫一起跑了7年货运的卡嫂。最开始他们还跑过云贵川，一个月跑2趟，最少也能挣到2-3万，后来干的人多了，挣的还不如以前的一半。一半时间开车，一半时间睡觉。张世秀说，他们停在路边，在滚水里煮面条和鸡蛋，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他在公共厕所用卫生纸擦拭和洗澡，休息时再和丈夫挤在大车里的上下铺，最后也许是身体吃不消，屁股一坐就剧烈疼痛，或许也是年纪到了，张世秀决定结束他们的漂泊生涯。那辆曾经花费50万购置的卡车，最终折损到只剩几万就卖掉了。现在来到义乌，这里成了他中年生活新的栖息地。每天晚上，夜市里也有很多中亚地区的人穿行，甚至是外国的一家几口过来购物批发，就像一个夜晚版的商贸城。张世秀的发卡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天至少也能卖几百块钱。

但这是一个辛苦活儿。下午五点过来，摊主们像打仗一样，轰隆隆推车出摊，熬到了凌晨再回去。夜晚的喧嚣渐渐散去，商贩们开始收起棚子，小心翼翼地卸下灯泡，收起摆放货物的木板，灯火通明。再辛劳不休的城市，也需要后半夜的宁静与休息。夜市上，一位卖行李箱的阿姨刚刚和一位印度商人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还价，终于在夜幕下达成了交易。随着夜市沉寂，其他摊主们推着三轮车、厢式摆摊车陆续离开。每天都是这样，凌晨三点，阿姨和她几十个箱子伫立在腾出空间的马路上，等待着丈夫开大车来接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认识了这里的老板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ime is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time is now。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9: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千年田土八百翁，何须苦苦搅雌雄，古来富贵今何在，唐宋江山总是空，却时故似来时意，无他还与有他同，旁人笑我王师爷，我笑旁人在梦中。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那今儿一上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太平歌词，叫韩信算卦，演唱者是张云雷。如今的张云雷已经是出落成了翩翩美少年啊，这个20多岁大小伙子。不过当初唱这段太平歌词的时候只有11、12岁，这个童子音是非常的好听，咱们来共同欣赏。
11: 给您唱一段太平歌词《韩信算卦》，唱得不好您还多多的包涵，闲话少说，打板就唱。

能立在你的门前，你能饮高皇三杯酒，黄金印

老天爷遵守二个八年，三不该定下九龙埋伏计，老天爷遵守三个八年，四不该五江二省第八王发箭子文，老天爷遵守四个八年，五不该受了高皇二十担四拜，陈其骏遵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个段子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叫做买猴，不过各位更熟悉的应该是马三立和张庆森的版本。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另一个版本。小楼陪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4: 我跟您说，
5: 哦，
4: 我最喜爱您这种形式。
5: 哦，您爱去听我们的相声？
4: 就爱听相声。
5: 嗯，
4: 不单爱听啊，
5: 是，
4: 而且还爱说呢。
5: 哦，您也爱说相声？
4: 哎。我爱说，跟您说呀，
5: 嗯，
4: 我是爱说这个新相声。
5: 您看这个新相声啊，
4: 嗯，
5: 就是材料太少。
4: 嗯，怎么会少啊？您找啊？
5: 您说，
4: 我跟您说
5: 啊，
4: 最近我正打算搞一段相声。
5: 是啊，
4: 您要是什么的话，咱们合作，
5: 研究研究。
4: 哎，因为这个素材太好了。
5: 它有笑料吗？
4: 没笑料能搞相声吗？这个事情本身您听着就可乐。
5: 您这是什么事情呢？
4: 这个事情
5: 啊，
4: 就是这个我们公司里头这么一点事情。
5: 您在哪个公司啊？
4: 我呀，
5: 啊，
4: 我就在这个千货公司。
5: 哦，这位在千货公司
4: 啊，
5: 卖点烟梨什么的，是吧？水果嘛的。
4: 什么呀？
5: 怎么了？
4: 什么公司啊？
5: 您不是说鲜货公司吗？
4: 嗨，您这个耳朵
5: 啊，
4: 我说是千货公司，一千两千，千货公司，
5: 千货公司
4: 啊，
5: 可吗？我听说过百货公司，哪儿又出来这么个千货公司啊？
4: 哎，他我们这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十倍，那不叫千货公司吗？
5: 哎，那对了。您在哪部分呢？
4: 我就在这个采购科，我是采购员。
5: 嗯，采购。
4: 对了，经常出差。
5: 是啊，
4: 最近不是出差才回来。嗯，新进给我们公司买了一批货来，
5: 办了点货来。
4: 啊，
5: 是不是暖瓶啊？
4: 嗯，不是。
5: 钢笔？
4: 也不是。
5: 自行车？
4: 自行车干嘛？不是。
5: 您买的什么货呀？
4: 猴。
5: 猴？
4: 猴？
5: 什么猴啊？是不是穿的那皮猴啊？
4: 皮猴干嘛呀？不是皮猴，就是那个浑身上下有毛活的，就这个
5: 活猴啊。
4: 啊，
5: 就是这事儿听着可乐。
4: 嗯，他要不怎么可笑呢？
5: 怎么回事？
4: 这就是今年四月的事情。
5: 是啊，
4: 今年四月呀。
5: 嗯，
4: 我外府出差回来。
5: 嗯，
4: 这天呢回来赶紧白天到公司交完了货，出去好些日子
5: 啊。
4: 我想啊，晚上啊早点回家休息。
5: 是，
4: 我回到家里头刚躺下，外头有人砸门。
5: 嗯，
4: 我爱人开门这么一看呢，是我们公司孙科长派一位通讯员给我送了一份紧急的通知。
5: 你怎么知道是紧急的呀？
4: 哎，我拿过来一看，上头俩字儿是急件。
5: 哦，那是紧急的公事。
4: 是吗？
5: 嗯，
4: 我打开这么一看，上头写的很清楚。
5: 写的什么？
4: 刘采购员，今派你去天津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5: 嗯，
4: 任务紧急，马上动身。我一瞧，嚯，
6: 这还是个紧急的任务
4: 啊，
6: 那我就别睡了。
4: 嗯，
6: 我赶紧我就起来，到了公司，领了旅差费，开了介绍信，赶紧的买火车票，上火车奔东北，好完成我这买猴的任务，马上走人。
5: 我说您先等那儿走吧。
6: 啊，
5: 您这个千货公司买猴干嘛用呢？
6: 猴啊？
5: 啊，
6: 哎，猴有用啊。
5: 有什么用啊？
6: 猴它能看家呀。
5: 哎，对了
6: 啊，
5: 像您这千货公司这么大的企业，
6: 是啊，
5: 楼上楼下这么多科，那么多部，
6: 所以吗，
5: 存着国家成千上万亿的财富，
6: 哎，
5: 您说哪部分看家它不得用个猴啊？这不像话，这个
6: 啊，
5: 那么大公司用猴看家呀？
6: 是啊，那要不就是用这个，哎，用这个猴毛织毯子，织毛线。
5: 哎，你看这句话嘛，还挨点边儿。
6: 怎么样？
5: 他这猴毛织毯子呀，就为结实了。
6: 啊，
5: 猴毛要织毛线呢，你穿上它。那也没听说过呀，好吧，那得多少猴啊？那个，趁
6: 那你说干这没用，干那没用，那么到底这买猴干嘛用呢？
5: 我知道干嘛用啊，直么瞪眼的吗？哎，要是据我看呢，取通知给您写错了。
6: 哎，
5: 你想想。
6: 是啊，先呢我也这么想来了。
5: 嗯，
6: 八成这通知给我写错了，
5: 是不是？
6: 可后来我又一想，不能。
5: 怎么不能？
6: 不会通知写错了。
5: 为什么呢？
6: 因为他已经调走了。
5: 哦，他调谁调走了？
6: 哦，对了，这事情您不知道是吗？
5: 我哪知道。
6: 对了对了，我们公司啊，
5: 嗯，
6: 在从前有个文书。
5: 哦，有一文书。
6: 对了，马先生，马大哈。
5: 这叫什么？
6: 马大哈。
5: 马大哈
6: 啊，就是马马虎虎，稀稀咧咧，大大哈哈。
5: 好嘛，怎么叫这名儿啊？
6: 啊，
5: 这马大哈马虎。
6: 他呀，
5: 啊，
6: 因为他这个人这个外号叫马大哈。
5: 是啊，
6: 从前在我们科里头当文书。
5: 他是您那儿的文书？
6: 这位老兄
5: 怎么样？
6: 好嘛，先说他每天这个工作态度。
5: 嗯，
6: 上班呢迟到早退，掐头去尾，上了班呢上茅房看报吃点心打电话，一天到晚净是事。
5: 那这位是马大哈？这位
6: 您算就在这个我这个买猴以前呢，
5: 嗯，
6: 有这么回事情。
5: 您说什么事？
6: 有一天呢，我们孙科长找这个马大哈给一位王文元王同志写个通知。
5: 哦，
6: 他下午啊应当是2点上班呢。
5: 他什么时候来的？
6: 马大哈
5: 啊，
6: 3:03才露面。
5: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6: 啊。
5: 嘿，
6: 科长这么一看，呵，哎呀，老马，你看你怎么又迟到了？
5: 嗯，
6: 快快快快来吧，你赶紧的给老王写个通知。这个通知我想要简单的，你就这么写。
5: 嗯，
6: 写完了马上就发出去。
5: 是，
6: 说完这话科长就走了。
5: 嗯，
6: 马大哈呢坐在这儿就写了。
5: 啊，
6: 刚拿起笔来，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噔。
5: 哎，这什么呀？
6: 电话来了。
5: 哦，来电话。
6: 桌子上搁着电话。
5: 嗯，
6: 马大哈就接电话。喂，啊，千货公司。
5: 这好。
6: 啊啊啊啊啊，是我。喂喂喂，你是老马呀？哎，老马，今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好吗？啊，片子啊，片子很好啊，就是那个《冷酷的心》呢。
5: 哦，
6: 嗯，啊，怎么你没有时间？好了好了，不来不要讲了。

0: 好心请你看电影都不肯来，哼，冷酷的心。
1: 嗯，
0: 啊，怎么你可以请一会儿假啊？那好极了，那这么着吧，4点一刻我在大华电影院门外等你。哎，对，好的好的，好，早一点来。好的，回见。
1: 哎，这干嘛？
0: 电话挂上了。
1: 瞧这些事儿，咱们一说这马上就得走啊
0: 啊！
1: 3点3刻上的班，4点1刻又得见面，才搞了10几分钟的工作呀。
0: 就这位老兄
1: 太难了。哎，来电话这女同志是谁呀？
0: 马大哈正搞着对象呢。
1: 好嘛，
0: 马大哈把电话撂下，拿起笔来，
1: 嗯，
0: 是3下5除2，大笔一挥，刷刷刷，通知写好，
1: 写完了，
0: 写完装上通讯员送走。
1: 哎，
0: 他呀请假，瞧电影去了。
1: 是啊，
0: 嘿，只顾他瞧电影去了。
1: 嗯，
0: 接到通知，那位王同志那个急可着大了。
1: 王同志怎么会着急呀？
0: 老王打开一瞧，上头写着是，今派你，
1: 嗯，
0: 到陕西合作货站提货，望明日办妥。
1: 嚯！
0: 老王一瞧，怎么着？陕西提货明儿办妥？
1: 哎，一天。
0: 这玩意儿，这买飞机票也来不及呀。
1: 就是。
0: 这好几千里地呀。
1: 啊。
0: 哎，你科长这同志怎么搞的这个？
1: 嗯。
0: 老王想了半天，没办法。
1: 没主意。
0: 结果找科长去吧。
1: 哦。
0: 科长，您。派我这任务我完不成。
1: 嗯，
0: 科长说，怎么不是你让我上这个陕西合作货站提货，明儿办妥，这好几千地明儿哪行啊？
1: 是啊，
0: 科长说，谁让你上陕西了？哎，您这不是这同志吗？
1: 嗯，
0: 科长这么一瞧，啊，呵，这玩意儿可真耽误事啊。
1: 谁耽误事？
0: 马大哈耽误事啊。
1: 怎么？
0: 应当这通知是这么写。
1: 嗯，
0: 今派你到陕西巷合作货站提货。
1: 陕西巷
0: 啊，就前门外头啊。
1: 好嘛，那么他呢？
0: 他这一忙啊，给来了个陕西，
1: 把巷字落下了。
0: 嗯，
1: 你说差一个字，这就是差之毫厘
0: 啊，那可谬之千里了。
1: 那么你买猴的通知是谁写的？
0: 买猴这通知不是他写的，因为这个马大哈犯完了那回错误以后啊，我们公司已然给他调动工作了。
1: 对了嘛，
0: 嗯，
1: 千万可别让他当文书了。
0: 是啊，调到这个仓库里头当了收货员了，
1: 那就没问题了
0: 啊。那问题就更大了。
1: 这当收货员还有什么问题呀？
0: 你听着呀，
1: 啊，
0: 这不是调到仓库去吗？
1: 是啊，
0: 正赶上这天仓库里头进货
1: 来的是什么货呀？
0: 50桶香油啊，50桶桐油。
1: 嚯，您这千货公司货真全，什么都有。
0: 嗯，
1: 哦，
0: 这个仓库主任这么一瞧，哎，老马，这可不行啊！你看见没有，这个香油桶跟桐油桶这都差不多呀。
1: 嗯，
0: 这名儿要弄乱了，这可就麻烦了。
1: 嗯，他说什么？
0: 马大哈这么一瞧，没问题。
1: 你瞧，没问题，
0: 交给我了。
1: 哦。
0: 怕闹乱了吗？马上裁他100纸条，写他50香油50个桐油，咱是往上这么一贴，
1: 就分得清了。
0: 哎，就满拧了。
1: 哎，贴上倒拧了。
0: 你听着呀，
1: 啊，
0: 马大哈就裁纸条了。
1: 是啊，
0: 裁纸条就写了，
1: 嗯，
0: 50个香油，50个桐油。
1: 哎，
0: 写好了，拿过浆糊瓶来，刚要刷浆子。
1: 是，
0: 哎，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嘚儿。
1: 好嘛，电话又来了。
0: 喂，我找老马呀。
1: 哦，还是那对象。
0: 哦，是你呀。喂，老马，今天咱们看场评戏去好吗？啊，对了，今天就是这个新凤霞在大众剧场演刘巧，我们不容易才买到2张票。
1: 哦，爱听评戏。
0: 啊，怎么你又上着班呢？好了好了，不来不来吧。我就知道嘛，你哪能像赵珠爱刘巧似的那样子爱我呢？
1: 这他这酸劲儿的啊！
0: 啊？哦哦，这个夜戏可以来呀？啊，那好极了，那就是夜戏。
1: 是。
0: 喂，你早一点来好吗？6点钟，我在前门外全聚德楼上等你。啊，对，吃完烤鸭一块儿去。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好，早一点来。
1: 是，
0: 回见。
1: 啊，刮上了，这是，我准知有这么熟吗？
0: 把电话撂下。
1: 嗯，
0: 马大哈这份高兴啊。
1: 是啊。
0: 哦，先吃烤鸭子，
1: 嗯，
0: 然后听刘巧
1: 啊，
0: 有意思，拿过浆糊瓶来，行了，当个啷当里个啷里个啷当里个啷，啪啪啪啪啪啪，100张纸条啊，5分钟就贴完了，
1: 就这么快吗？
0: 嗯，
1: 哦，
0: 贴完了，赶紧洗了洗脸，换身新衣裳，马大哈就上全聚德
1: 吃烤鸭子去了。
0: 哎，他是吃烤鸭子去了。
1: 是啊，
0: 我们公司里可乱了。
1: 你们公司出什么乱子了？
0: 出什么乱子了
1: 啊？
0: 他这一忙啊，这个香油的条子有贴在桐油桶上的，
1: 嗯，
0: 桐油的条有贴在香油桶上的，
1: 那还不乱吗？
0: 第二天就赶上仓库出货呀，
1: 货还出去了
0: 啊，
1: 好嘛！
0: 赶到第三天一早起来，
1: 嗯，
0: 好嘛，第三区合作社食品部主任就找来了，
1: 嗯，
0: 手里头提溜着是2包大拔件，2包鸡蛋糕。
1: 送礼来了，
0: 讲理来了，
1: 怎么讲理呀？
0: 同有大八件，同有鸡蛋糕啊，
1: 那是得讲理来，
0: 那不讲理吗？
1: 是，
0: 这儿正讲着理呢，有一个大学伙食管理委员也来了，
1: 哦，
0: 提了个食盒，那天正赶这大学聚餐，
1: 什么菜啊？
0: 同油炸丸子，同油回锅肉，
1: 这些菜都应当让马大哈吃。
0: 这儿正倒着麻烦呢
1: 啊！
0: 家具公司也来人了，
1: 嗯，
0: 扛着桌子提了椅子，送来的是香油桌子、香油椅子。
1: 我说这事儿怎么这么乱呢？
0: 啊，这乱子闹大了，
1: 结果怎么办的呀？
0: 那怎么办呢？没别的办法，我们经理亲自给人道歉，赔偿人家损失，这才算完。
1: 受多大损失？
0: 嗯，
1: 这马大哈呢？
0: 马大哈呀。那当让他反省还没做处理，
1: 还不该让他反省啊。
0: 是啊，
1: 这叫什么事啊？哎，您买猴这通知到底是谁写的呢？
0: 这个通知
1: 啊，
0: 不是他，换了一位郭文书。
1: 郭文书，
0: 老郭。
1: 这个人怎么样？
0: 哎，老郭可是好啊。
1: 是吗？
0: 能干。老郭是个青年，钢笔字写得又快又流利，那好，工作上又积极，做事又仔细，
1: 嘿，那就蛮好了。
0: 嗯，可他就有一点小毛病。
1: 有什么毛病啊？
0: 老郭他这个人，这个有胃病，爱闹肚子，常拉稀。
1: 嗨，
0: 就这么，
1: 这不算什么大毛病。
0: 是啊，
1: 嗯，
0: 我琢磨老郭那人这么仔细，他给我写的这通知
1: 不至于出错。
0: 没错。
1: 嗯，
0: 我一想啊，天津哪儿买猴去？
1: 你呢？
0: 干脆一直上东北。
1: 哦，
0: 买火车票上火车到东北，第二天下午呢，我可就到了沈阳了。
1: 到沈阳之后你奔哪儿啊？
0: 先上工商局啊。
1: 对了，先上那儿去
0: 啊。到工商局进门登了记，交完了介绍信，有人呢就白白让到会客室了，
1: 按着手续您办户。
0: 是啊，我等了一会儿的功夫，进了一位秘书。
1: 姓什么？
0: 人一介绍姓常，常秘书。
1: 哦，是。
0: 我们两个人呢就开始谈话了。
1: 怎么谈的呢？
0: 哦，常同志，
1: 是
0: 这个，因为现在我们公司派我到这儿买一批货，
1: 办点货，
0: 那么希望常同志从中多多的协助吧，
1: 多帮忙吧。
0: 老常说啊，那没有什么问题嘛。
1: 啊，
0: 那么你们公司打算买一批什么货呢？
1: 买什么呀？
0: 啊，我说我们打算买猴。
1: 买猴，好嘛。
0: 买什么？我说买猴。猴？什么猴啊？我说就是那个浑身上下有毛活的猴。常秘书一听说我买猴，
1: 怎么样？
0: 他直摇头。
1: 本来是听着新鲜嘛。
0: 哎呀，买猴？买猴？你们怎么到沈阳来呢？沈阳城里他也没猴啊。
1: 哦，没有。
0: 我说是上级派我到东北。
1: 嗯。
0: 哦，派你到东北呢？派你到东北，我想 那这样子吧，
1: 嗯，
0: 我想最好你呀、啊，到这个，到长白山去一趟。
1: 长白山，
0: 因为这个长白山底下呢有很多的猎户合作社，
1: 嗯，
0: 到那儿打听打听，许有猴。
1: 是，
0: 这么着吧，我给你开个介绍信吧。
1: 写了，
0: 老常给我写了个介绍信。
1: 嗯，
0: 我一想，那我就得奔长白山了
1: 啊。
0: 到长白山找了个最大的村子、嗯，把这个介绍信交给村长。
1: 见着了，
0: 村长一看介绍信，看完了，这村长也直摇头。
1: 还有困难吗？
0: 买猴？哎呀，买猴，这可有困难。
1: 嗯，
0: 啊，我说怎么、啊，村长？这个长白山上他没猴啊？村长说猴倒是有啊，有是有，因为这个猴这路东西它这个销路不大，
1: 嗯，
0: 尤其是又很难逮，那么所以呢，猎户呢都不愿意上山逮猴。
1: 嗯。
0: 我说村长，这也谈不到什么愿意不愿意了。
1: 是。
0: 那么村长多帮忙吧，因为我这个也是个任务。
1: 任务。
0: 村长一听，哎呀，那既然是任务的话
1: 啊，
0: 我想这么办。
1: 有主意了。
0: 今天晚上啊，我召集猎户合作社社员，开个这个社员大会。
1: 哦。
0: 人到齐了呢，由刘同志你。给他们讲讲话，
1: 嗯，
0: 你可以把这个买猴的意义，跟他的这个重要性，
1: 买猴还有重要性呢，
0: 给大家讲一讲。
1: 哦，是是，
0: 这么样呢，动员一下。
1: 哎，
0: 如果大家要是愿意上山逮猴呢、
1: 嗯、
0: 那是更好喽。
1: 当然了，
0: 如果要不愿意呢，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再想主意。
0: 我一想也就得这么办了。
1: 那可不，
0: 我等着吧。
1: 等着吧，
0: 到晚上这么一开会啊，
1: 怎么样，
0: 还真不含糊。
1: 哦，
0: 男女社员有四五百口子，
1: 那个还得说人村长组织的好。
0: 是吗？
1: 嗯，
0: 人到齐了，由这个村长先说了几句话。
1: 怎么介绍的？
0: 村长说，老乡们，因为这个现在上级派了一位刘同志，
1: 嗯，
0: 到咱们村里来买猴。
1: 是。
0: 那么我希望大家响应号召上山逮猴。
1: 哎，
0: 现在呢由这个刘同志把这个买猴的意义，
1: 嗯，
0: 跟他的这个重要性来给咱们大家谈一谈。
1: 是。
0: 咱们大家欢迎啦。
1: 好、哦，
0: 大伙儿这么一鼓掌，
1: 你就开始讲话。
0: 我就开始着急。
1: 让你讲话你怎么会着急了？
0: 他这个我给人讲什么呀？
1: 你没预备啊？
0: 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呀？
1: 你给人讲一讲买猴的意义跟它的重要性啊。
0: 我一看呢，
1: 啊，
0: 好，村长说完这几句话呢，后头有椅子，他坐下了。
1: 好嘛，就瞧你的了。
0: 好几百只眼睛大伙儿竟看着我，
1: 你不讲也不行。
0: 我这玩意儿不说也不行了，
1: 你讲一讲。
0: 讲吧。
1: 嗯，
0: 站在桌子后头。
1: 是。
0: 我冲大家这么一点头。
1: 嗯嗯，这表示要讲话。
0: 同志们、老乡们、今天我想，
1: 嗯，
0: 就是
1: 怎么样呢，
0: 今天
1: 废话，这今天能变成昨天吗？
0: 今天
1: 是
0: 我想
1: 啊
0: 跟大家来谈一谈
1: 啊，跟大家讲一讲，
0: 就是这个猴。
1: 嗯，
0: 猴的问题。
1: 嗨，吓我一跳呢。
0: 因为
1: 嗯，
0: 上级派我到咱们村儿

0: 来买猴，
1: 上这儿买猴。
0: 现在，
1: 嗯，
0: 我想把这个买猴的意义
1: 是
0: 跟他的这个重要性，
1: 嗯，
0: 来给大家谈一谈，
1: 谈一谈。
0: 究竟说，
1: 嗯，
0: 这个猴
1: 是
0: 它有什么用处呢？
1: 有什么用处啊？
0: 就是说，
1: 嗯，
0: 我认为这个猴
1: 啊，
0: 它是会看家，
1: 嗯。

0: 他是会看家，尤其是又很难逮，所以我来卖猴，
1: 就为这个呀，好劲。
0: 同志们，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的。
1: 人家知道什么呀？
0: 因为现在
1: 啊，
0: 我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1: 哦，
0: 我想在这个建设过程中，
1: 是
0: 这个猴它是
1: 具有
0: 我想
1: 啊，
0: 多少是有作用的。
1: 嗨，真可以啊。
0: 现在
1: 啊，
0: 我想把它的这个重要性
1: 是
0: 下面分为四点来谈。
1: 真有的说四点呢。
0: 第一点
1: 是什么？
0: 就是
1: 猴
0: 能看家。
1: 猴看家第一点。
0: 第二点
1: 是什么？
0: 就是说猴会耍把戏。我想对于我们文化娱乐生活当中也是有贡献的，
1: 这是第二点。
0: 第三点
1: 呢，
0: 猴毛能够织毯子，能够打毛线。
1: 就是那个。
0: 第四点
1: 什么？
0: 也就是
1: 啊，
0: 最后一点
1: 啊。最末一点，
0: 最后一点就是
1: 就是什么？
0: 最后一点
1: 啊，
0: 因为跟第一点相同，
1: 行，
0: 我想也就无需乎再补充了。
1: 这就完了？那你还补充什么呀？
0: 呵，您猜怎么着
1: 啊？
0: 我讲完了话，大伙儿一听我说的这话，那实在的是
1: 有理
0: 可气。
1: 哎，是有点可气。
0: 大伙儿说咱们赶紧的
1: 逮猴去，
0: 睡觉去。
1: 都睡觉去了。
0: 我一看，好，我不是讲完了，呼噜呼噜人都走了，
1: 会也散了。
0: 村长告诉我没办法了，
1: 这没猴怎么办呢？
0: 没他，我这任务没完成啊。
1: 是吗？
0: 我一想，干脆别在这儿待着，
1: 上哪儿
0: 买火车票上广东。
1: 你上广东干什么去？
0: 哎，广东我以为那地方天暖一点儿许有猴啊。
1: 哦，那许有
0: 啊。买火车票我就奔广州了。
1: 是，
0: 赶到了广州这么一打听啊，哎呀
1: 啊，
0: 这猴也不多，
1: 不好买。
0: 不好买，买了半个多月才凑齐了50只猴。
1: 那您总算完成任务了。
0: 是啊，我高兴了
1: 啊，
0: 总算任务完成了。
1: 是吗？
0: 打了两个大木笼子，把这50只猴装起来，
1: 哎，
0: 运上火车就运回了北京。
1: 嗯，
0: 到北京车站先给我们公司挂个电话，马上叫开一辆大卡车来。
1: 干什么呀？
0: 拉猴啊。
1: 哎，拉货
0: 啊。
1: 嗯，
0: 赶这个车子开到公司门口，工友往里边抬这笼子。
1: 是，
0: 我这功夫呢，我就去见科长去。
1: 你交差了
0: 是吗？
1: 嗯，
0: 科长，我这个任务完成了。
1: 是吗？
0: 科长一瞧，

0: 哎，老刘，你怎么去这么些日子啊？你上哪儿了？
1: 上哪儿了？
0: 啊，我说这个东北广州。
1: 哎，
0: 广州，你上那儿干什么去了？我说买猴啊。买猴？谁让你买猴去了？哎，我说科长，你让我去的，这不是得通知吗？
1: 回来让他瞧瞧是怎么回事。
0: 好，通知递给他了
1: 啊。
0: 科长这么一瞧，啊，哎，郭文叔，这通知是你给他写的？老郭接过来这么一瞧，呵，哎呦，这马大哈可把我害苦了。
1: 我说您先等等吧，这里头怎么会又有了马大哈了？啊，
0: 这事情经过呀，是这么回事情。
1: 怎么个经过呢？
0: 怎么个经过呀？
1: 啊，
0: 这天呢，科长让这个郭文叔啊给我写通知。快下班了。
1: 什么时候了？
0: 5点多了。
1: 哎呦，
0: 哎，老郭，你啊给这个老刘啊写个通知。
1: 是，
0: 这通知我想简单的你这么写吧。
1: 哦，
0: 你写呀、啊，金派你，
1: 嗯，
0: 去天津，到东北角。
1: 东北角，
0: 天津地名。
1: 嗯，
0: 去天津到东北角，造一公司，买这个猴牌肥皂50箱，啊，告诉他这个现在咱们公司缺货，任务紧急，让他马上动身。
1: 哦，是这个。
0: 写完了你就发出去，可别等下班呢，把通讯员找来，别等下班。
1: 哦，
0: 我去开会去了，他们等着我呢。
1: 哦，要走。
0: 说完这话就要走。
1: 是，
0: 可是这个老郭呢，听科长这么一说呢，把草底儿啊就记下来了。
1: 嗯，
0: 手底下很快，不单草底儿记下来了，正式的条子呢，都写了3字了。
1: 写的是什么？
0: 金派你。
1: 哦，
0: 写上了。
1: 是，
0: 一看科长要走，老郭一想，哎，科长，这个什么，您先等会儿走。我写完了您得盖章。
1: 嗯，
0: 因为他这是外府出差，没您的章子他怎么办事啊？
1: 啊，
0: 您等着我这写完。
1: 对，
0: 科长一瞧他写了3字了。
1: 嗯，
0: 不成，他们等着我开会呢。那我给你盖上章，你写到了。
1: 知道老郭这人呢心细。
0: 是啊，把章子盖上，科长就开会去了。
1: 哦，
0: 那么老郭呢接着就写了
1: 啊，
0: 金派你去天津，到东北，
1: 接着饺子造一公司往下写。
0: 是啊，他写到这9个字上他写不了了。
1: 什么？
0: 老郭有这病根儿啊。
1: 啊，
0: 胃疼，肚子疼，他这肚子一疼是马上就得上厕所，
1: 犯病了。
0: 哎呀，可肚子疼的趴在桌子这儿了。
1: 哎呀，
0: 那旁边通讯员呢还直催。
1: 怎么说？
0: 郭文叔，您快写好不好？这么马上下班了，回头我们送不送啊？
1: 对吗？
0: 肚子疼的说不出来话，冲那摆手那意思，你等会儿我。
1: 嗯，
0: 老郭正在这儿为难着着急呢。
1: 是，
0: 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外头当个啷当里个啷里个啷当里个啷，一拉门，马大哈进来了。
1: 哎，得，这就热闹了。这个马大哈上这儿干嘛来了？
0: 借电话打电话来了。
1: 给谁呀？
0: 给他那对象啊。
1: 是啊，
0: 啊，他呀，买了2张长安戏院李少春猴王闹天宫的戏票。
1: 哦，戏票
0: 要请。
1: 是，
0: 请他这个对象。
1: 哦，
0: 因为他这个对象呢是最爱看李少春的这个猴戏，
1: 全赶一块。
0: 哎，对了，来了，进门就抄电话，一看，哟，老郭还在那儿坐着，
1: 那还工作呢，
0: 不好意思的
1: 啊，
0: 抹稀泥。哎，下班了，老郭怎么还不走啊？
1: 是，
0: 老郭一瞧他来，哎呦呵，老马你快帮帮忙吧。哎呀，不成，我犯了我这胃病了，我得上厕所。你看见没有？这儿有个通知，你帮着给写了吧。这个。草底儿你就往这上写，这我写了9个字了，你接着写啊。
1: 谢谢，直托付。
0: 老马呢恨不能你快走，我好打电话啊。不就这个吗？没问题，你甭管了。
1: 呵，马马虎虎。
0: 老郭走了。
1: 嗯，
0: 他坐在这儿了，马马虎虎这么一瞧，你咋给人写呀？
1: 啊，
0: 没写。马马虎虎一瞧，瞧完了这就摘电话，
1: 这就打电话，
0: 这就拨电话。
1: 好，
0: 可是他那一拨电话，通讯员在旁边不愿意
1: 啊，
0: 知道他这路人姓马的哈。
1: 是，
0: 哎，马先生，您管不管？您要帮忙您就写，写完我就送走了。

0: 问题呀、啊？
1: 瞧这乱劲儿
0: 啊！对对对对啊！对对对，一看呢，同学直拿眼瞪着，
1: 那还不瞪？
0: 没办法，把笔拿出来了。
1: 哦。我还告诉人我写，
0: 哎，那意思你甭管了，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写。
1: 是，
0: 哎哎，可以来吗？哎，好好好，可以来，好啊啊。闹天宫啊，啊对对对对，那你还用说吗？机票啊，买了，啊、是是是买，嗯买了买、
1: 哦，写个买字
0: 啊啊。什么戏？闹天宫啊？啊对对对对对。不错，猴戏，猴，对、
1: 哦，买猴，
0: 啊，几排啊？啊，五排，五排。
1: 哦，写个五。
0: 啊，你那位子？啊，对了，十号，十号。
1: 哦，五十。
0: 七点半开，七点半开。啊啊，是啊，那也得早点来呀、啊。哎，对对对对对，是嘛？任务紧急，马上动身。
1: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这就给写上了，
1: 这就完了。
0: 他这一忙啊，
1: 啊。
0: 造一公司猴牌肥皂啊，牌啊肥皂，把这几个字忘下了，
1: 他落下这么几个字就罚您跑东北跟广东，孙科长能不着急吗？
0: 当然着急了，
1: 趁
0: 一说这经过，孙科长这儿正急着呢。
1: 啊，
0: 好嘛，这么个功夫仓库主任进来了。
1: 是啊，有什么事啊？
0: 科长科长，咱这马大哈可太成问题了。
1: 哦，
0: 我让他去喂猴去啊。
1: 嗯，
0: 他把笼子门打开，这功夫他去接电话去了。你看这下子把猴都给放出来了
1: 啊！
0: 这玩意儿弄的公司，他楼上也是猴，楼下也是猴啊！
1: 嚯、
0: 哦，前后公司成猴山了
1: 啊！
0: 这猴他这玩意儿又不老实，
1: 嗯，
0: 稀里哗啦，钢筒锅、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
1: 满事都是，人家买东西吓得满事都是，人家买东西吓得东奔西逃啊，
0: 那
1: 干嘛呀？
0: 逮猴啊？
1: 那就逮吧。
0: 逮了
1: 逮吧，
0: 逮了半天才把这猴逮获公司啊，
1: 啊，
0: 成了破烂摊了，
1: 全砸了。
0: 那还不砸？
1: 这马大哈呢，
0: 受处分了，
1: 一定得受处分呢。
0: 嗯，
1: 猴牌肥皂会让你买了猴了，
0: 嘿，这我还得认万幸呢。
1: 怎么
0: 要买大象烟卷儿？我哪儿给他找象去呀？
1: 那更麻烦了。

0: 听不见那种啊。
1: 亦正能量，正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都叫我母亲河。
1: 我一度变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2: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3: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饱饱的了。
4: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5: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9: 2026年6月5号，我们在早上的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田。我们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未来10天呢，咱们镇江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面，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暂时没有降水了。气温方

到34度之间波动，那么最低温度呢是在20度到23度之间。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5号，多云，最低温度22到23度，最高温度是在30度到31度。明天6号，多云到晴，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最高温度呢是在31度左右。在我们早上的上班路，大管家微信号18344。

途经考点的部分公交线路呢会临时的撤站，短暂的绕行，管制结束之后即刻恢复正常运营。线路的首末班时间以及班次的间隔是保持不变的。与此同时呢，全市所有的公交线路对持准考证的考生、持监考证的监考人员免费开放。公交部门将会紧盯早高峰赶考客流，动态去加密发车班次，联动路面的交管信息，灵活去调整线路，最大限度的去缩短考生的候车时间，为赶考之路保驾护航。除了交通出行呢，我市的政务服务热线12345也全面助力高考。镇江12345热线呢正式启动了爱心助考专项行动，梳理汇总了226条高考相关的政策问答，考生和家长呢可以通过苏福办 APP 还有江苏12345热线小程序随时的去进行查询。热线开启全天候的人工值守服务，组建多部门联动专班，针对考生的证件遗失、复考突发事故等等紧急问题呢，实现来速急办、提急盯办、急办、提急盯办、高急办、提急盯办、高急办、提急盯办、高急办、提急盯办、高急办、提急盯办、高急办、提急盯办、高急办、提急盯办、高急办、提急盯办、高急办、提急盯办、高急办、提急盯办、高急办、提急盯办、高级办、提级盯办、高级办、提级盯办、高级办、提级盯办、高级办、提级盯办、高级办、提级盯办、高级办、提级盯办、高级办、提级盯办、高级办、提级盯办、高级办、提级盯办、高级办、提级盯办、高级办、提级盯办、高级办、提级盯办、高级办、提级盯办、高级办、提级盯办、高级办、提级盯办、高级办、提级盯办、高级办、提级盯办、高级办、提级盯办、高级办、提级盯办、高成绩的查询、志愿填报、录取政策等等后续的咨询服务，全方位的服务考生。

汽车零部件产业的核心制造实力。企业目前呢，可以说是开足马力生产高精度的机车的组合灯，全面配套赛事用车以及量产车型，同时呢，长期为豪爵、铃木等知名的摩托车企业供货，产品出货量稳步增长。产业提质增效，特色农业也在不断地探索增收的新路径啊。为了破解大棚种植的空档期效益偏低的问题，句容市边城镇一庄村呢，创新地推出了草莓采收之后套种甜瓜的轮作新模式，采用立架式立体种植方式，实现一棚两收，土地无缝衔接。这样的一个种植模式呢，有效填补了农田的这样的一个效益空档，让大棚的亩均效益从原来的4-5万元提升到现在的8万元以上。根据了解啊，草莓和甜瓜它们没有种植的相克问题，适配性特别高。目前这种高效的种植模式已经从句容逐渐推广到常州、南京等周边地区了。我们再来关注校园动态。近日，市宝塔路小学隆重开启了校园科技节。本次科技节呢，以探次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次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次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次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次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次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次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次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次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次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次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次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次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次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次科技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市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市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市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市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市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市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市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市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市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市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市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市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市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市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城市科技节呢，以探索赋能成长 STEAM 点亮梦想为主题，设置了创意展览等等丰富的活动，仿生机器人操控，还有科幻作品展，这个水火箭手工制作等等互动项目，让孩子们沉浸式的去感受科技魅力，体验科学的乐趣。学校表示啊，将会常态化的开展科技课堂、科技研学、科技大篷车等等特色活动，让科学精神扎根校园，陪伴孩子成长。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司法题。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

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0: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
7: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我们每个人都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只是当有人损害自己的利益时，我们还是被大脑中的魔鬼占据了上风，做出一些事后后悔不已的事情。这时候请深吸一口气，冷静3秒钟，然后再做决定，相信你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和判断。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10: 守望者表示，现在网友捐款大多呢是凭着一腔热血，很少会去核对账号的真实性，刚好给骗子可乘之机了。也有网友留言说，为什么这样的高仿账号能够轻轻松松地做起来呢？平台就不能提前审一下吗？我们再看到法律小书生表示啊，冒名骗捐的行为会透支公众的爱心，也会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更加艰难。确实没错啊，我们再来看到北京纵目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炳尧分析，盗用视频骗捐侵犯了幼儿和家长的肖像权、姓名权等等多项民事权益，被侵权人可以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要求骗捐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还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等。此外，这种行为呢属于诈骗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与其最终诈骗的金额相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诈骗公司财务价值达到3000元以上就达到入罪的标准了。咱们再来说到媒体观点啊，新京报评论指出，如今这类的高仿影子账号呢已经成了批量化流水线式的运行模式了， 风暴之后，那换个名字换个平台就能重新再起号。而被侵权的家长本来就因为孩子治病只能想好了时间和精力，只能耗时耗力却收效甚微。中公网的评论，要改变这一现状呢，不能只靠家长打假，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形成多方合力，平台要升级技术手段，强化账号的核验、内容的巡查和资金链路的这样的一些管理，严防影子账号。有关部门呢，更需要加大打击力度，依法从严处罚这样的一些网络骗捐行为。面对网络募捐，公众也要多一些理性和甄别。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当然，在上班路上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听众群当中。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逃跑计划的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在时光的长河中，有这样一群守护者，他们不言不语，承载了不言不语，却承载着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瑰宝，每一件都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他们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等待着我们的聆听和理解。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珍贵的记忆，用心去感受他们的魅力。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未来。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鱼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幸福有时候只是那一瞬间的感动，会让一个人一直痴迷于此。幸福就是满足，幸福就是知足。一个人只有主动去找寻幸福，才会得到它。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7: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41，我们继续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从昨天24点开始呢，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的监测，本轮成品油的调价周期内呢，国际油价先跌后涨。从昨天24点开始，国内的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块钱和505块钱。那平均全国来看呢，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的下调数量呢，这个数据呢是0.41元、0.44元和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0.41元，0.44元和零。 算了一笔账啊，比如说我们是加的92号汽油，加满5升油箱将会少花20块5毛钱。物流行业的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每个月跑10000份证，5天内取证。考试期间如果遇到证件遗失，考生可以向考点的执勤民警去求助，派出所将会现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顺利参考。 咱们再来关注到，记者从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最近呢，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组织沿江各驻市环境监测中心、监测站等单位顺利完成二季度的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的种群调查。本次调查呢，历时12天，受到天气条件的影响，有效观测是7天，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过130头次。最大单群规模数量呢是12头，超过了去年同期监测的数量，创历史新高。江豚活动的踪迹覆盖绝大部分的江段，整体的栖息分布呢还是比较的广的。各江段的这个当中，南京江段观测到江豚超过70头次，遇见率是最高的。江豚被誉为长江生态的晴雨表，此番大范围的现身呢，充分证明了咱们的长江江苏段的水质持续改善，水生生物栖息环境不断优化。好，此刻我们正在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也欢迎大家啊，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群。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这首 Summer Holiday， 马上回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千道颂，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来来来，今天我请客啊，大家放开点。
3: 我是魏。我消化一餐食物大概需要10小时，点多少你随意。
4: 我是厨余垃圾粉碎机，我处理一餐食物只需要1分钟，方便随便点。
5: 我是地球，降解一般厨余垃圾得2年起步，能不能少点一点儿？
2: 想吃的一道不少点，浪费的一道不多点，吃饱就好。
6: 生活中的幸福其实很简单，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小小的一些小事。家人能在一起吃饭是幸福，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就是幸福。每个人身边都有幸福，只是还没有去发现。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7: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50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现在很多家长呢都发现孩子的这个语言表达自信的口才实在是很重要啊，都希望孩子能够敢开口，会表达，会说话。但是平时在家呢随便去说一说，简单的练一练，效果是很有限的。孩子想要真正的提升口才，还是需要专业的平台和氛围。在咱们镇江呢，不用到处的找机构了，咱们的镇江广播就给孩子们打造了专属的声音成长平台。喜欢说话、热爱表达、爱表演的小朋友都可以来体验。孩子们呢，可以走进我们的专业录音棚，去参与广播剧的录制、公益广告的同声配音，在真实的媒体场景当中去锻炼自己。全程呢，都是由我们的广电资深主播手把手的教学。从发音、吐字、口语表达到台风、气场、逻辑思维，全方位的专业代练，帮孩子好好的去打好语言基础。想要让孩子提升口才、培养主持气质的家长呢，可以去拨打我们的这部咨询电话啊，是18344811963，给孩子一个专业的成长机会。节目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啊，未来10天咱们镇江报的都是暂时没有雨，是以云系变化为主。那气温呢最高是在28到34度之间，最低温度是在20度到23度之间。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啊，今天是5号多云，最低温度是22到23度，最高温度呢是在30度到31度。明天也是多云到晴。

零，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最高温度呢是在31度左右。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内容啊。今天是星期五，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下周见了。

0: 喂，囊妹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五号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平稳，大家出行整体适宜。未来多日，镇江整体以多云和多云转阴天气轮换为主。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9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9到21度。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当日最高气温31到32摄氏度，次日清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0度左右。7号凌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7号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1: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很多人觉得秦腔高亢粗粝，其实这是最接地气、最有人情味的古老国风腔调。秦腔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也是首批国家